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3: 借岁月一瓢酒，
2: 早间这个时间呢，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电台去搜索889，去搜索951，来收听到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在这两个号码当中呢，大家呢都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赞。我们的早间的这个抖音直播也已经正式开播了。然后呢，要跟大家去提个醒，各位啊，咱们听见临汾还有咱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码都是咱们的官方媒体账号。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唠点那种的碎嗑啊，想要知道一点咱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有哪些活动，有哪些福利的，各位来我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辛苦您啊，一步到听见临汾好物严选当中来给主播点个关注啊，朋友们。
3: 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
2: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思密达说没毛病啊，对吧？你上班的。

0: 的不就是为了赚点米吗？那我们既然是赚米，就不要为了工作而烦心啊！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了矛盾咱就是对事不对人呐、啊！就每天上班不就那点事儿吗？是吧？就是我以前这个年纪稍小一点的时候，我吃不透这个道理，我把这个上班当成交朋友，然后导致呢就是有了很多这种矛盾，我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这种就是小九九，后来发现不对啊，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挣钱的吗？那我这挣钱挣到钱就好了呀，对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抓准自己的主线任务啊，然后呢抓住主要矛盾啊。单身小和说啊，这个理想呢，卓然呢，果果呢啊，是不是都睡懒觉呢？是，没错，他们都没有我勤劳啊。
1: 换成那自由自在从容要走，
0: 不像我一样这么优秀，大早上的早早就起床了，每天早间呢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份欢乐的同时，还能够保持一份元气满满的好心情啊。那当然你要是这么对比的话呢，他们跟我呢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境界，这个方面的话呢还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我永远，我对于他们就是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远超于他人的。

俊秀。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不好？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景区啊，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我们太行山大峡谷是对于5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都是免首道门票的。那当然呢，进入到9月份了，其实不仅仅是这边，好多景区都传来了新的消息。最近关注到你像这个雁门关景区，雁门关景区呢，从我们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是每天的8点钟到18点钟啊，就是我们这个开门的。一个时间开玩闭园的一个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呢，云冈石窟同样也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云冈石窟呢，从9月1日起到9月30日调整开放时间，每天呢是8点钟到17点钟啊。大家如果要去这个云冈石窟的话，需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官微，然后呢公众号，或者去搜索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文旅小程序来了解最新的一个动态。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仙女湖景区也是调整了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仙女阳城的。县的这个九女仙湖啊，这个景区呢，从9月1号开始呢，这个每天这个景区营业的时间呢，是从8点钟到6点半，下午的6点半。而且呢，咱要说一句各位啊，初秋的九女仙湖，碧波荡漾，山水宜人，看风景啊，真的是啊，从图片来看，从视频来看，这个风景真的美的美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就是黄崖洞文化景区，黄崖洞这边的话呢，开园入园的时间是8点钟，入园截止的时间呢是15点30分，提醒一下各位啊。然后也是从我们9月1号开始，已经正式的更改了我们这个入园的一个时间。罗崖山景区的话呢，关注了解到呢，也是同样的啊，这个西线小交通是进行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个调整啊。你像是前往罗崖山马伦草原游览的这个旅客，他是这个自驾到这个高桥归这个停车场，然后换乘景区的小交通前往目的地。在此期间，游客中心呢是不提供前往罗崖山还有这个马伦草原的这个小交通的一个服务的，这点的话是需要您提醒一下。前往情人谷游览的游客呢，也是需要自驾去前往的。那么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呢，各景点开闭园的一个时间呢也是有所调整的。举个例子，你像我们这个罗崖山马伦草原，然后它这个网上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4点30分，情人谷售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7点钟，悬空村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7点30，万年冰洞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8点钟啊。这是我们关注了解的网上最终的一个售票时间，开闭园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点点不同，这几个景区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位置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大同的这个九龙壁景区，我关注了解到呢，也是8点半到18点钟啊，这是停止检票的一个时间。然后呢，离咱们比较近，再近一点的湖口，咱们山西黄河湖口瀑布啊，这个开园的时间呢是7点半18点钟啊，停止检票入园。这是我们关注了解到呢，目前啊，就是咱们山西有很多家景区从9月1号开始，已经逐渐啊这个安排到的调整到的一些这个景区开闭园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啊您就是想错峰出游的，这两天打算出门玩的，那么这个景区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点，您一定得提前去了解一下喽，不要跑空。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六哲的《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送给大家啊。这首歌我觉得我唱我也能行啊。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那也还行吧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再关注另外一件事，完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谢霆锋的《玉蝴蝶》。刚有听友点播了，既然有您点播呢，那咱就把这首歌送给您啊。

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关注到的这件事呢，是招募主播的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咱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V 叉子的一个公众号的一个推送啊，是我们临汾商务局公开招募这个县市县助农主播。那么了解到呢，其实是为了进一步的去强化我们这个产销结合，拓宽农产品的上行渠道，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根据我们这个山西省商务厅的相关的一个要求，决定了在我们全省范围内公开招募助农主播，来建立我们临汾市县两级助农主播的一个团队啊。然后呢，在这个招募的这个助农主播当中，其实对主播也是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要求的，比如说政治立场得坚定啊，然后呢道德品行端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定要有浓厚的三农情怀，扎根乡村一线，有较强的责任感，而且呢您得需要具备这个直播的技能啊，对吧，带动作用比较强的这种啊，包括有这个独立运营的并且实名认证的直播的账号的，日常直播的内容是可以去推广咱们山西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原则上的个人直播账号粉丝量达到10000人以上的，哎，他会酌情这个优先考虑啊。如果说参与意愿比较强，但是这个粉丝那量呢不足10000的，也可以结合他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质量、带货的潜力以及综合的表现来酌情的一个考虑。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关于主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而如果说您去应试这个主播的话呢，他其实是有重点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建立这个县级助农的主播团队，还是依托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上行的补助、乡村义诊项目等一些工作，加强跟主播的联络沟通，引导鼓励本地主播去积极的去参与我们电商助农的事业，并且建立县级助农主播团队，每个县不少于10人，通过像一些座谈交流呀、入企走访等一些方式，积极的去搭建主播助农的团队，以及农业基地、农村合作社呀、养殖大户呀，包括像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合作桥梁之类的啊。

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了关于这个助农的这个招聘，这个助农主播啊，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了，说哎，我还挺想试试的。各位，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关注了解到，如果说您也有想法的话，有意向的话呢，想要参与这个助农活动的主播呢，要在我们9月6号之前把这个附件报到我们这个商务局的这个电商科当中，然后呢团队组建之后呢，仍然可以继续报名作为这个候补的主播，但咱就说赶早不赶迟，对不对啊？然后也来跟您说一下，零零号是203203啊。然后有如果没听太清的话，你也可以打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稍后的话呢，我让我们的这个导播依次的给您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发送过去，让您再仔仔细细的去研究一下哈。然后一打也来说过来听，然后就听歌的时候得去那边是吧？听歌的时候得来这边，然后呢听完了得回那边聊天是吧？行嘞，接下来谢霆锋《玉蝴蝶》来听喽，各位。

好了，来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谢霆锋老师的《玉蝴蝶》啊。然后严律师说啊，说这个有场演唱会啊，唱这首歌的时候，门场飞的都是纸蝴蝶。天哪，那真的是很浪漫，很浪漫了。前段时间还刷到了是谁的演唱会呢？也是类似的啊，就是当唱到那首歌曲的时候，整场啊就发了，就是往下就散了一些那种小小的小纸条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是从这个近期开始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我们陕西省的很多家的这个景区呢，它的开园还有闭园的时间做出了一些调整。因为经过了暑假的一个高峰时间段之后呢，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也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旺的一个季节了，而且呢这个天黑的也比较早，是吧？所以说呢，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景区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雁门关景区这边调整了开放的时间，那么具体如何调整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对，雁门关景区呢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的时间是改为了8点到18点。那么大家如果说是要去往这边的话，及时的关注雁门关景区的官微公众号码，了解最新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云冈石窟这边也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是有一个调整时间，也是改为了每天的8点到17点。如果说大家要前往这边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云冈石窟官微、云冈石窟文旅，或者搜索云冈研究院等等一些小程序。那无论是去哪个景区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功课，然后看一下它的开园时间、闭园时间，包括近期有没有因为天气的一些影响，导致呢大家这个景区会不会有一些临时关闭的一些情况。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女仙湖景区这边也是调整了一个营业的时间啊。来看到的是在暑假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多的朋友去到了九女仙湖的这个景区啊。那么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呢，景区营业时间呢调整为每天的8点到18点30分，大家来合理安排游览的行程。因为在这个九女仙湖这边呢，初秋的时候，哎，非常的宜人啊，大家可以来错峰前往去尽享湖光山色之美。
1: 除此之外，在黄崖洞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入园时间呢是改为了8点，这个入园截止的时间它会比较早一些啊，15点30。那么广大的游客，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行程，一定要在入园截止时间之前到达这个旅游景区办理入园，逾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入园的。
0: 另外呢，芦芽山旅游度假区呢也是在这个西线小交通还有景区秋季开放时间也是做出了调整。首先呢来看到的是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这边有一个交通出行的调整啊，是西线的小交通运营方式做了调整。那么大家要游览这边的话，要关注一下了，前往芦芽山马伦草原游览的一些游客呢，自驾到这个高桥洼停车场这边，然后再换乘景区的小交通，然后前往目的地。在此期间呢，像游客中心呢就不会再提供直达芦芽山马伦草原的一个小交通服务了。那么这块呢是以前是有一个直达的，那么现在呢是没有直达的啊，大家是得有一个换乘的一个过程啊。
1: 是，
0: 那么大家要注意了，要往情人谷游览的游客呢，大家自驾前往。还有就是从9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这边景区开闭园的时间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芦芽山马伦草原这边呢，开园的时间8点到15点，网票的停售时间是在14点30分。那么这个时间它其实还是卡的比较紧的哈。那如果说你是准备下午去，那估计有点悬了啊。
1: 是，这个情人谷这边也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啊，8点到17点30。悬空村呢是8点到18点，然后万年冰洞的话可能稍微晚一点点，8点到18点30。那么以上网票它会有一个停止的时间，它是在这个闭园时间的前半个小时，所以说有购票需求的话，大家一定要进行提前购票。另外呢，在大同九龙壁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它的这个停止的暑假开放的时间，继续执行这个景区旺季开放时间是8点30到18点。像节假日还有客流高峰等一些重要节点的话，那么景区开放时间呢可能会做临时的一些调整。那么旺季具体的时间，9月1号到10月31号，那是8点30到18点。另外呢，还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最近呢这个比较火爆的我们的黄河壶口瀑布啊，这边是7点半就开园了。那如果说最近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的日子，我建议大家还是早点去这边，因为到了中午的话，确实在壶口瀑布这边是比较晒的啊。它现在是7点半开园，18点是停止检票入园。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不管去往哪个景区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好这个景区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

0: 量化，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码来关注啊，您所想游览当天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变化。
1: 嗯，就是大家在游玩之前呢，先来关注景区的公众号，然后基本上都是要提前预约或者是去提前买票的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攻略。那么攻略里面呢，比如说像开园闭园的时间呀，还有就是临时做出的一些调整啊等等，都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就是像鲁亚山这边，它有一个交通方面的一个这个调整。以前呢，如果说想去这个方向，它可以说是有一个直达的小交通。那么现在这个小交通是没有了，它换到了一个节点，就是有一段路啊，以前是能够有小交通走的，那么现在是没有了。所以是这个呢，就要求大家可能是需要能有这个交通方式哈。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抱团的或者是我们这个要自驾去还好，因为你可以开车直接过去，那如果说抱团的话呢，这个问题可能要解决一下。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9:30呢，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位嘉宾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健康的那些事情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王双喜王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正视青光眼，守护眼健康。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0: 五年后按献血量的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健康之声的环节，会邀请一位嘉宾做客节目，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主任王双喜王主任，那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关于青光眼的那些事情。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互动和留言。
1: 是的，那说到这个青光眼的话呢，在临床上被誉为是叫做沉默的视力杀手。其实啊，在早期的时候，好像这个青光眼它没有任何的不适，也没有任何痛感，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忽视了自己的眼健康。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去揭秘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青光眼，那么得了青光眼之后到底应该怎样去缓解我们生活当中的眼部不适。如果说大家也有关于青光眼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关于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稍后9:30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宾呢也会为大家呢进行详细的一些解答。那么如果说各位朋友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或者是直播间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好，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健康之声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一组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呢，第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临汾市商务局关于公开招募市县助农主播的一个这个通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要求啊，它是在全市的范围内公开招募助农主播，来建立我们临汾市还有这个

0: 两级助农主播的一个团队，就是喜欢干这个的，哎，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然后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1: 是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主播的基本要求。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政治立场坚定，道德品质端正。那么第二呢，是厚植三农情怀，要扎根乡村一线。第三呢，是要具备这种直播的技能，带动作用比较强。原则上，个人直播的这个账号粉丝量应该达到10000人以上。如果说有意愿的话，但是粉丝量不足10000的话，也可以结合你的直播的质量、带货的潜力以及综合表现呢，会酌情考虑。另外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有团队意识，能够遵守团队纪律，积极的承担一些重点任务。那么有一些重点任务呢，要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首先呢，要建立这个县级助农主播的团队，要依托农产品上行补助，还有乡村义赈项目等等一些工作，加强呢和主播联络沟通，要引导鼓励本地主播呢积极到参与到电商助农的事业当中，并且建立呢县级助农主播团队。每个县它是有一定的要求啊，每个县是不少于10人，通过座谈交流、入企走访等等一些方式，积极的搭建助农主播团队和农业基地、农村合作社以及种植的养殖大户，还有农产品的加工企业的合作桥梁。这样的话呢，要为助农主播呢去对接优质的货源，也为农民和企业拓宽销售渠道。这个是说是在县级啊，在县级的助农主播团队。那除此之外，市级助农主播团队，它是在这个县级助农主播团队的基础之上，它会遴选市级助农主播团队，它的这个团队是不少于20人的。
0: 嗯，也就是说它这个要求它是分这个不一样的等级的。
1: 对，
0: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县级呢是不少于10人，那么到这个市级的话它就不少于20人，而且呢要根据本市各县产业发展特点呀，还有这个直播带货的一个需求，来组织市级助农主播团队去开展跨县域的一个巡回直播带货的一个活动，去宣传本市特优农产品还有优质的一些这个消费品。你看它其实是这个逐级的来进行的。
1: 对，
0: 那么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县级还有这个市级的主播团队之外呢，还有就是会推荐一些优秀主播进入到省级的这个团队哈。那么市商务局呢也会在本市还有这个县级两级助农主播团队当中，然后去进一步另选推定优秀的主播进入到省级助农的这个主播团队，去开展全省的巡回直播带货活动，来全面的宣传推介全省这个特优一些农产品的优质消费品。就是它是一个层级，它是要有一个助农主播的一个团队，它不管是从县级、市级啊，一直到这个省级，当然你是足够的这个优秀才可以。像刚才提到，它是有一个基本条件的。那如果说你的粉丝量达到10000以上，然后一直在做这个助农的一些这个推荐或者是直播的话，是有一个这样的基础的，是吧？而且呢，还是能承担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的，或者是说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经验的，或者带团队的一些经验的话，这个话就会更加优先的去选择。
1: 是，如果说各位有意向去参与助农活动的主播呢，是在9月6号之前呢将复件，这个复件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报市商务局电商科。团队组建之后啊，仍然可以继续报名，是作为候补的一个主播。
0: 嗯，就是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然后提前来进行这个报名。因为他这个主播团队的一个招募，它是分层级的。那如果说你是有足够的这个粉丝团，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足够的一个经验的话，你可以组团队，是吧？还有一些像助播呀等等，他都是可以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不是说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粉丝量不太够，是吧？但是我想干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条件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其实也不然，你可以去试一试。因为他除了主播的一个岗位之外呢，那么像助播呀等等也是可以参与其中啊。
1: 是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在商务局呢公开招募市县助农主播的一个通知。如果说大家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啊，都是可以的。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个信息，是关于我们这个是消夏月的这个活动吗？还是其他的一个活动呢？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临汾市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文艺活动，比如说我们窑洞区还有这个临汾市的消夏月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全民健身操的一些这个活动，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消夏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环节哈。
1: 是的，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闭幕式精彩上演，历时一个月的群众消夏文体展呢。

0: 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健身月的一个活动。那么当天晚上在闭幕式当中啊，有舞龙花鼓，然后舞台之上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比如说有男子群舞黄河谣，还有诗朗诵长征，它也是啊有这种深情厚重红歌串烧军歌，还有一些这种舞蹈，整个场上啊，它的这个精彩纷呈，演员们大多都是一些银发爱好者，精神饱满，舞步昂扬，它是用这种比较优美的表演，也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一种精神风貌。那么这样的一场这个活动，在最后呢有一个颁奖环节，一批征战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并斩获佳绩的优秀的演职人员，也参与到全民健身月的先进集体，是受到了一些表彰。那么一份份证书，一座座奖杯，也是对队员们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一种肯定。当然，也见证着临汾群众健身队伍的一种实力和风采。然后啊，有一些这个参演的演员都说啊，说非常感谢临汾市全民健身操舞运动协会，也能够给很多年龄大的一些朋友搭建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一边呢展演健身，一边强健体魄，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和谐温暖的大家庭，内心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温暖的。
1: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萧夏月啊，就是萧夏月，它其实有很多场的一个活动了。那么在王府井这边也是举行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有一个月的时间嘛，活动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有一系列的形式多样的接这个地气的一些文体活动，也是点亮了大家的城市的生活啊。那么在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协会还会持续去搭建群众文体展示交流的一个平台。除了我们在这个健身月当中这一个月，哎，我们组织了这么多活动之外呢，后期还有一些常态化的活动，比如说呢像健身文化活动啊等等，就是大家所喜欢的或者是比较热爱的一些这个项目啊，也会陆续持续的为大家上演。
0: 对，这样的话呢，能够不断的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一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呢是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呢在每天闲暇之余呢都能够大饱眼福，能够享受到丰富的文化生活。
1: 嗯，那么除了这项这个萧夏月的活动结束啊，跟大家这个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呢我们行走在路上的这个热情啊依然是存在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那么说到的是永济段成为了这个新晋的打卡地。那么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大家呢都是不陌生的，很多人走到这个一号公路然后打卡了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永和段呀、乾坤湾段，就是很多地方。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永济段，看看这边有什么特色。
0: 是这边啊，我们从图片当中也能够看到，这条道路呢是点缀的全部都是花瓣啊，它是画在地面上的彩色手绘，它会将浪漫的爱情元素和黄河自然风光巧妙的融合在一起。道路的颜值是大幅度提升，迅速成为很多朋友就是出门打卡的一个热标的。能够从这个照片当中看到啊，真的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的好看啊，有爱情从这里开始，画着这个满满红色的桃心，然后也有这种五彩缤纷的花瓣。那么漫步期间的话，路面呢点缀着这些好看的图案，色彩鲜艳，步步皆景。这种独特的主题，它搭配一旁这种壮阔的黄河的景观，也是吸引了全国的游客呢，都是啊来到这边呢尽兴观看。
1: 就是这边为什么会有很多爱情的主题呢？为什么？是因为这边呢和普救寺挨得比较近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济段地面彩色手绘工程，目前已经是全部都完成了。全长呢是1000米，主要是结合普救寺爱情圣地，打造这条爱情之路，也希望这条道路成为永济的一张新的名片，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永济，爱上永济。其实我们前两天还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普救寺这边也成为了全国就是关于这个爱情打卡地的这个热门景区和景点。
0: 是，
1: 那么这条旅游公路呢也是让大家把这个除了进到景区内的这样的一份对于爱情的向往啊，这个美好的爱情的一个这个追求啊，在 路上就能够让大家先体会一下，或者是我们走出来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延续啊。
0: 对，那么这次改造呢，它提升了道路的景观品质，也塑造出它独特的一种浪漫的名片。那同时啊，趣味化的美化的设计也进一步盘活了沿黄生态资源，串联起沿线的景点和自然风光，也为黄河的风情游呢注入到新的活力当中。

0: 那么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呢，这边也会继续进行体制升级改造，做好道路的相关维护工作，同时呢它也会完善周边的一些基础的设施，也能够给外来的一些游客包括当地的一些市民带来更好的一种出行的体验。
1: 嗯，那么感兴趣的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呢就说到，哎，这边永济这边其实去过很多次了，因为这边的旅游景区景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集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除了像刚才提到的普救寺这个鹳雀楼，还有这个雪花山，以及这个五老峰，还有这个大峡谷这边还有一个，是吧？那就是比较集中在这一个地方，就很多人一去可能都去过了。但是呢再去啊，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变化，也许会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惊喜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稍后9:30我们会为大家呢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眼部健康的那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青光眼的那些事儿，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会忽略自己的眼部健康，那么会为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全方位的去解读青光眼，那么会为大家说一说什么是青光眼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生活当中经常高发到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包括到底应该如何治疗。如果说你也有关于一些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想去咨询我们今天的专家的话，大家呢可以在9:30之后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咨询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我们的嘉宾呢也会进行详细的耐心的一些解答，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直接在公屏当中打出来就可以了。
1: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也让我们的嘉宾呢坐进直播间，然后提前做一个准备，有问题的各位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先抛出你的问题，在下半段呢我们的嘉宾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做回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

快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环节呢是健康之声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这个主任王双喜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青光眼的那些事情。当然了，在平台上有疑问的朋友依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请王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呢和大家在线上呢科普交流。今天呢借助这个平台呢，通过

0: 通俗易懂的方式呢，带大家呢一起了解青光眼，这样学会科学护眼。
1: 就是在关注我们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听见临汾的公屏上，有一位朋友1710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消息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啊，就是他说是干眼症，然后这个叫什么脸这个叫什么睑板腺啊？睑板腺这个位置很多人不太知道。他说大部分是弯曲的，长时间用眼之后呢，这个眼泪流的好多呀。他说用什么眼药水会缓解一点呢？就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啊？睑板腺这个位置是在
0: 睑板腺是咱们这个上下眼睑皮儿，就咱们的眼皮儿、
1: 眼皮儿上面的部分，流眼泪的地方吗？
0: 下边上边都有，就2-3个管道、它主要是分泌油脂，它这保护这个泪膜的这个一部分。
1: 那他说像他这个问题，干眼症的这个问题，眼泪流比较多，是可以用眼药水缓解的吗？
0: 这个还没到医院检查，因为他这个睑板腺功能，这个是睑板腺大部弯曲啊，可能睑板腺功能不好，这个需要我们的一个泪液破裂时间、泪膜破裂时间，包括你睑板腺功能，包括还其他的有没有螨虫，这个通过这个干眼分析，然后再考虑，是用眼药水还是用这个。咱们熏蒸激光治疗。
1: 那么像1710这位朋友呢，刚才我们的这个王主任也是给了您一个这个建议啊，您是这个干眼症，您可以呢去医院啊，去眼科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然后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具体然后让医生再对症去给您做治疗，看是用眼药水、用这个激光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治疗，是吧？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青光眼的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青光眼的这个认识就是听过，但是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眼病，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很多人不太清楚啊，我们先来有请这个王主任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王主任，
0: 简单来说呢，青光眼它的主要一个是病理性的眼压升高，还有特征性的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这个呢和别的病不一样，因为它是比较就三个方面，主要是一个是眼压，一个是视野缺损和一个这个神经视神经这方面。这个是咱们呢主要这个青光眼还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呢来共同了解一下。我们呢可以把这个视神经呢比作这个连接的这个眼睛和大脑的电线，一旦这个电线就是视神经呢损伤或者眼底损伤呢，基本上无法恢复，是不可逆的。
1: 就是它首先呢，它不是说我们普通的一点点这个损伤，它其实是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损伤，而且呢，我们要来 get 到一个这个重要的点，就是它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是吧？
0: 对，
1: 是说它就是损伤之后，我不是说我还能够去恢复，或者是还能够去改善等等，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呢被称为叫沉默的视力杀手，那么它是不是就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呢？
0: 确实，早期特别是年轻人开角性青光眼，这个是它早期呢基本上视力呢不影响，这个是隐匿的。
1: 对，
0: 到了可能中期他自己感觉到怎么视力不好，或者这个走路啊或者开车影响，这个它影响它的各方功能，
1: 对，
0: 他来到医院就发现它应该是就是中晚期这种眼睑表现。
1: 也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是就是一个是不可逆，另外一个它是视神经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有很多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早期的症状呀，还有这个中期的症状，能不能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它早期它会有哪些表现让大家来重视起来啊？
0: 好，我们要把这个青光眼呢一般分为这个原发的和继发的还有先天的。而我们在原发的里边呢可以有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再还有个开角青光眼，这个里边呢我们每个疾病呢它有每个不同的表现。咱们首先了解一下，因为呢很多像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这个开角性青光眼早期呢症状是隐匿的，到了中期呢就各方面它的症状就
1: 比较明显了。
0: 是一般呢为啥早期那个青光眼呢它不容易发现呢？因为它就刚才说的视力不影响，它只会可能视野缺损以后呢就比较到了中晚期，只是偶尔呢眼睛憋胀啊，鼻子根酸啊，或者看东西啊可能有点不舒服，以为呢熬夜看手机这方面的引起的疲劳，这个呢休息后呢能缓解，这个就是早期咱们可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到了中期以后
1: 就是它的表现其实就是大家平时你看比如说 眼泪了，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眼睛有点干，我可能昨天晚上看手机看的时间比较长了，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正常的表现，感觉像这个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症什么的，不会和青光眼有这种联系。
0: 对，可能以为青光眼好像远离，比较远离自己吧。
1: 嗯，就觉得这个大病，
0: 对，不容易，把它和自己挨着，
1: 对，容易被忽视啊。这个是早期的一些这个症状啊。那么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中期，它的表现又会不一样了，是吗？
0: 对，也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他一般特别年轻人，他既然到了你医院，说明他已经视功能影响了，
1: 嗯，
0: 不仅是视力，而且他的视野。你到了医院就诊以后，他有的我都怎么我视力挺好，怎么觉得看不清？这个一般我们查你视野前方啊，你们怎么样查视野？他可以特征性的，他一个视野缺损，包括眼底神经萎缩，这个呢就是再一测眼压，这个眼压基本上都是25到30以上。
1: 哦。也就是说他到中期的时候他视野上会有一些这个变化了，他不是说我看不见，他这个视野是看不广，
0: 对，他的视野范围
1: 受限制了，嗯，啊。还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这个视野受限，我们不仅仅要查他的这个视力状况，还有这个眼压，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眼压，那么这个眼压他很多人这个眼压高的话他有什么表现吗？因为我们不去测量这个眼压的话好像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眼压状况，他是会头疼还是会眼睛会怎么样？
0: 首先咱们了解什么叫眼压。
1: 对，
0: 大家这个高血压就是这个血液在这个血管里边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侧壁的一个挤压，包括这个眼压它是眼内容物对眼球的一个挤这个压迫作用，
1: 对，
0: 这个造成的一个眼压，咱们正常的10到21，这是一个咱们每天一个波动，晚上白天它一个变化，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眼压超过25啊，或者更多，这个就要考虑你眼压高是不是青光眼，这个都它不是绝对的，因为眼压高它不一定是青光眼，因为眼压高它可能是高眼症。这个青光眼它首先刚才一个视力病理性的眼压升高，一个特征性的视野缺损、神经萎缩。如果没有这个后边的，你视神经萎缩啊，这个视野缺损，这个就不能说是青光眼，就是高眼压症，它只是眼压高。另外它一个角膜的厚度，咱们这个黑眼珠就是角膜，它正常是一般情况下520到550左右，这是一个标准。如果你超过520或者是大于30，它就这个换算的时候它一个眼压就一个毫米汞柱，这个假如你大60，这就是2个毫米汞柱，这是一个换算过程，就是你看眼压高但不一定就是青光眼。再是我们咱们做这个屈光手术，做了角膜薄了以后，它的眼压可能正常，绝对是正常，但是你可能算下来呢，你的眼压可能较高，因为它这个角膜变薄以后，它的眼压就偏低了
1: 、
0: 这是一个就是眼压这方面问题。它的如果眼压高了以后，它就可能在急性呢导致你的一个眼睛视物不清，眼睛憋胀、头疼、鼻子是酸，包括的呕吸呕吐，这个它的情况眼压高了以后呢，为啥有这个咱们说一个红视，或者就是咱们这个看的天上那个彩虹，这个是因为角膜进水以后它形成一个三棱镜的这种折射，就开始彩虹一样，
1: 对，它看东西就是这种带颜色的，
0: 对，开灯，咱们现在灯吧都远，以前呢白炽灯就是开灯一圈一圈的，
1: 对，有光晕，
0: 对，这个光晕，这个是它眼压高
1: 这个是表现是吧？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如果说你是做过这个近视眼手术的，因为你刚才提到它这个眼角膜它其实被打薄了，它这个手术它基本上原理就是打薄了这个视网膜是吧？但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数值是比如说你刚才提到
0: 500到550，
1: 但如果打薄了它可能就到500左右，哎，可能是
0: 眼压，对，
1: 就这个情况，
0: 眼压就偏低。
1: 对，那么这个数值其实我们要把它作为这个参考的话，就不是那么准确，得考虑到他做过这个手术的一个因素，
0: 换算下来，
1: 对，得感觉一下这个到底是不会影响，一个是眼压，一个是视网膜的厚度，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视野的这个情况是吧？你的视野是不是受限了？另外还有就是红光是吧？就看到这个东西
0: 红视啊
1: ，就是莫名其妙看东西带彩了。那这个就得操心了。
0: 对
1: 啊，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这个老猫他说了啊，他说今年50岁，近视加散光加弱视，戴眼镜近处看不清，摘了眼镜远处看不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说静止状态之下，眼前有黑丝飘来飘去，散光弱视可以治疗吗？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所有的视力的问题，近视、散光、弱视他都有，然后也很困惑。你看戴上眼镜这个近处看不清了，然后摘了眼镜远处看不清了， 这个东西啊，还有就是黑丝飘来飘去，这个有飞蚊症。
0: 对，首先这个弱视，因为可能老年人对这个弱视了解，弱视就是不论什么原因，它有没有眼部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导致你视力不能到角度正常，这不咱们正常应该是1.0以上1.2。
1: 嗯。
0: 这个小孩的弱视比较多，包括你屈光参差的，包括你遮挡的剥夺性的，这个原因引起的弱视。这个到了50岁，一个你近视包括散光，这个首先我们看有没有白内障这方面因素。如果你有白内障，你就是开远开近都不轻，你才要排除这些。正常情况下，如果你50岁年龄不大，就是可能应该花，就是开远应该轻，开近不轻，这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花镜它应该能矫正。
1: 嗯，
0: 再一个是这个静止状态下的黑丝，如果是这个飘来飘去，这个大部分是玻璃的毁状。这个一般是玻璃液化以后导致玻璃的毁状，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排除眼底这些病变，包括一些糖尿病它少量出血也是那样。还有其他的高度近视啊，这等等这方面的，如果飘来飘去某些位置它的视野缺损有可能网脱，这个我们就要考虑，一般就要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散瞳啊，查眼底看有没有这些器质性的病变。
1: 他又补充，他说没有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像这个状况，他其实还是建议他去查一下，是吧？
0: 对。
1: 查什么项目呢？你建议他？
0: 这个就是还是到专科医院进一步再验光，确实很多地方验光到底准不准确，是吧？因为散光又有弱视，这个就是多方面的，还是先验光，再确定白内障，然后看眼底有没有一些病变。包括眼底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包括视网膜静脉阻塞，
1: 对，
0: 都是我们老年常见的一些疾病。
1: 就眼部的疾病啊，因为刚才这个老王，你的这个眼前有黑丝飘来飘去，其实还是建议您去查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那如果说不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有嘉宾聊过这个飞蚊症的这个情况，不是这个的话，我们就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我们检查一下，心里就更有谱了哈。
0: 更踏实，
1: 对，因为
0: 排除一下。
1: 对，得排除一下，因为你通过一些正规的系统的一个检查，才能够排除我们刚才所说有可能是什么的这个情况，对吧？他说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高血脂啊，就是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的话，可能会引发眼部的一些这个疾病，但不是说是你没有这些病，眼睛就不会有这些症状，是吧？这两个是没有完全的关联性的，它不是说我推这边推那边也能推回去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老毛，
0: 眼底的病很多，包括你刚才这个问的，就是没糖尿病、没高血压，眼底OCT 有没有黄斑前膜，这个也就是它眼底通过一个结缔组织长了个增殖膜或者是个显微膜，这个就它改变你的屈光状态，这个影响视力，视力不好，这个很多都通过检查才能确定。
1: 好，有没有建议的这个医院？那么瑶族区眼科医院就是我们是专科的这个眼科医院啊，你也可以去这个专业的这个眼科医院去看一下，就是挂个号，然后跟医生沟通一下你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看看做哪些检查更加靠谱一些啊。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于青光眼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症状，还有这个中期的一些这个症状。那么在之前我们说任何的一些这个疾病，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急发的症状的，是吧？那么青光眼这个病症它是有这种急症吗？比如急发的状态，比如说我头一天晚上他看的时间太，就是黑夜当中看电子产品看的时间很长，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急发的症状吗？
0: 对，是包括晚上看手机，一般像年轻人年龄大的晚上看手机生气，这以前叫气蒙眼，它这个症状引发这个情况，在以前现在可能少了，因为可能白内障做的比较早期了，可能现在基本上少。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基本上你像10、20年前，基本上晚上都是头疼的来了，基本上病人都急急匆匆的那种，大部分都是青光眼来了，那种比较多。
1: 就是急症，相当于是。
0: 因为天气热、生气，它本身眼睛的解剖异常，就导致的一些急性青光眼。这个它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急症。
1: 急症，老毛说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就在这个公园街，原来师大的这个 门口啊，就是我们现在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门口前面啊，就非常近的一个位置啊，就在公园街道路区眼科医院这边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青光眼的认识它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区的，那么在稍后我们也回来详细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说，哎，我这个视力特别好，我到 1.0 哎 1.2 我这视力可好了，它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所谓的这个重症的眼病，比如像青光眼我就不会得了，这个是很多人的。

0: 误区吧，尤其是年轻人、
1: 对对
0: 啊，觉得我还年轻，我这视力很好，不会得眼病。
1: 是一般就是他都觉得一般没事，但是一般到了医院就诊的，基本上到了中晚期了，就是他自己感觉到生活已经影响严重，影响生活，这个比较多一点，就他的既然到了医院，但是一般情况下他自己不到医院他感觉不到眼压了，或者你眼底什么情况呢，他自己没感觉，就觉得啊，就是老累了，疲劳了。
0: 就是有一些不适感，但是他不会把它当做是一种这个眼病，他就觉得，哎，我可能就是用眼不当了，然后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存在任何的这个侥幸的心理，说我还年轻，我的视力非常好，可能就不会得这个青光眼。我们说青光眼，它首先是视神经的一种损伤，另外它隐匿性会比较强啊，就是不要存在这个情况哈。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留言啊。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呢也是在平台上说啊，临汾市姚都区眼科医院原师大这个师大门口南侧，对啊，也是回复的比较到位了啊。东侧，对，东侧。好，那么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王主任依然会针对于青光眼的一些疑问，还有就是大家所提到的一些眼病的一个疑问，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上半段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比如像青光眼的一些这个症状啊、表现呀、等等，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存在的一些对青光眼认识的误区，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会听不到主播的这个声音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个歌曲，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9。

0: 上半段有些朋友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像眼干的问题呀，这个眼前有这个黑影飘动等等问题啊，我们都是为他做了一些这个回复啊。那么在节目后续，大家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留言。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节点呢，正好卡在了就是我们大家对青光眼认识的一个误区上，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啊，会觉得哎，我的视力还挺好的，然后我的这个年纪也很小，应该不会得青光眼，就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误区啊，王主任。那除了这个误区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家认知上的一些这个误差吗？
1: 确实如此，刚才说的，因为在青光眼的这个流行病学呢是1%，就是这个100个人可能有一个，40岁以上可能2%，咱们离为300多万人，要算下来每年有几万人，
0: 对，也不少呢。
1: 但是呢，在你就诊过程中，但是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是我们这个患者对这个青光眼的认知，再是呢，在这个青光眼的我们在检查这方面，包括你视力、视野、眼底，都要多次的检查，而这他们看他们过程中有没有这个变化、
0: 对
1: 波动，这个才能这个青光眼一个确切的认识。因此呢，我们的这个误区呢，从几方面咱们共同了解一下。
0: 你看，就是刚才说的，我视力很好，这个是一个哈，就是不是说你的视力好，他就不可能得这个病哈。
1: 对，特别是年轻人这种，觉得视力好，总不觉得，开车啊和走路总觉得好像哪一块不舒服。这个他就诊来的时候呢，基本上一个是眼压，基本25-30啊，这个有；再是他的视野，基本上到了一半，就得这个到了中晚期。这个他包括眼底，都不好，视力萎缩。这个青光眼的表现很明显。
0: 对，就是首先我们说它不是说青光眼的这个表现，它不是光看视力，它可能还要看眼压。

0: 要看这个视野、视神经等等啊，不是说这个视力它其实不是一个参考的这个项目或者是原因，是吧？
1: 对
0: 啊，
1: 只能说是一个参考，对不对？有的眼压升高，但是有的呢，眼压不升高，就正常性、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这个眼压不高，但是有青光眼，它表现
0: 对，
1: 它主要还是你的视神经萎缩，特征性的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这个才能结合起来，
0: 对，综合性考虑的啊。还有一个，就也不要觉得自己年轻不会得这个病，觉得哎，好像青光眼就是这个年纪大一点可能会得的病，也不是这么这个轻易下这个定论的，是吧？
1: 对，你像急性的青光眼吧，老年人比较多，就是青光眼。但年轻的就是慢性比较青光眼和开一点青光眼，这种就比较多，因为他早期视力不影响或影响不大，
0: 对，
1: 就到我说厉害了或者觉得不舒服了再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到了中晚期。眼底的改变了、
0: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青光眼，可能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隐匿性会比较强，我们很就是很难去发现它前期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但是一旦比如说你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在早期的这个阶段了哈，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这个阶段了哈。另外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这眼睛视力也没问题，我这眼睛又不疼又不痒的，这个是不是我们正常的，如果说这个正常情况之下，我这个病情就是比较稳定的，或者就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的，不疼不痒能够作为一个参考的选项吗？
1: 这个患者一个自己感觉那个，并不是衡量这个疾病是不是有没有发展，这是一个不是那标准。我们也来了眼压，而且每次到没这眼压，它这个暂时的就是瞬间的一个眼压，你没有说一个二十四小时，我们现在就一个二十四小时眼的一个治疗，就这个检测，一天一晚上。这个里边的眼压一个波动，因为专家也说过，你波动多波动，这个一毫米汞柱，它这个视野损伤就更厉害。这个一次我们一个是它能让眼压的剂量波动比较低点或者比较平稳，不要过度。
0: 对，
1: 这个、就是意思呢，一个是眼压这方面还是，再是不重要的，我自己感觉，不难受。很多长时间的用药的老人呀或者年长，我觉得不难受，不点药，难受的点药。
0: 对，
1: 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眼压高不低，有二十多、三十多，他适应了，觉得也不难受，他就不点药了。
0: 这个不行。
1: 对，这是他这个认知过程。
0: 就不能觉得拿这个疼啊、痒啊，或者有这种不舒服来判断他，就和我们这个像高血压呀或者什么，他也是要稳定持续的去用药的。你不能说哦，我今天难受了，我再喝药，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要控制它，那我必然是要持续去该做治疗的要做治疗的，是吧？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这个，比如说我已经是有这个青光眼，我也确定了，但是我做完手术了，那我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我就算治好了，是不是青光眼是不存在治好这样的概念的吧？
1: 很多人可能觉得做了手术了，和白内障一样，做了手术我也是大吉了，觉得
0: 高枕无忧了，
1: 并不是这样。青光眼我们做完手术，我们一周、两周，然后一个月定期复查眼压。包括三个月你的视野有没有损伤，有没有危害，就是或者是加重，这个因为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就是基本上眼压正常，但是你的视野逐渐损害，说明你这个因为咱们一个半眼，说明眼压还是控制不理想，我们还要用药加药量，继续眼压让你往下降，因为当你的只有你视野不再进一步明显的一个这个视野损害，真的考虑哎，你的眼压控制好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要让这个眼压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是要用药的，但是我们用完药之后呢，这个眼压恢复正常之后，其实我们是不能够擅自去停药，或者去减药的，是吧？
1: 对，
0: 有的人说哎，我这个都正常了，那我少用一点，这个也不行哈。
1: 也不行，因为你是用了药以后你眼压
0: 才正常了，
1: 范围内只有你的
0: 是药物作用
1: 没有损伤或者是稳定的范围内，我们再考虑你一直用药。就和咱们高血压一样，你是用了药以后，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和眼压一样，你是用了药以后，眼压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你不用了，它的药效过去，它眼压还要再反噬。
0: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青光眼认识的一些误区啊，也是希望大家要重视起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这个年轻或者是我们视力好然后就不可能得这个青光眼。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青光眼它其实有很多的症状，早期的一些症状，中期的一些表现等等，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已经发现了这个青光眼进入到治疗阶段的一些朋友也是要特别重视这个事情。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还是要遵医嘱啊，遵医嘱。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误区说，哎，青光眼是可以完全彻底的治好的，它是不存在彻底治好这个说法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该用药要用。

0: 要该复查要复查，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它给稳定起来哈。那么最后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光眼的治疗的那些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不能够完全彻底的去治好的，那么对于青光眼治疗我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思路呢？这个王主任先跟大家把这个思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我们了解青光眼的眼压，它这个是由防水这个就影响这个眼压波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防水，因为它眼睛里边它有一部分像玻璃体，它是固定的，4.5毫升里边的4%，它都是玻璃体，剩下的是防水，0.2前防是0.2，后防是0.06，虽然这么点0.3毫升的这个容量，但是它这个在循环过程中，包括产生这个运输过程中，还有到这个排出，它这个整个过程中，它是一旦任何一个地方受到阻滞啊障碍，它都会引起眼压升高，这是咱们了解一个这个青光眼这个眼压。以此我们从这方面的一个是抑制防止产生，这是它让它产生少一点，
0: 对，
1: 再是从排出呢通畅一点，这个呢药物基本上是都是从这两方面呢着手。
0: 就首先呢是控制一下这个眼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防水不能够让它多了，是吧？得控制它的这个量，是吧？这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我们临床上对于青光眼的治疗都有哪些这个方法呢？
1: 咱们从这个抑制防止产生的，包括现在是贝塔阻滞剂，现在说是赛马辛胺啊、卡地洛尔，它抑制防水，别让它产少一点。
0: 这个是什么？眼药水还是？眼药水
1: 。眼药水还有几种，包括是泰酸甘酶的布雷佐胺啊，包括还有阿尔法激素剂啊，这么多药，它都抑制，让它产生少一点。这是一部分。另外是排出的，包括一些这个前列素的，包括他氟啊，拉肽、等等，它让它排出更快一点。
0: 对，
1: 产生了让它出的快一点。这个就是从两个环节，就是一个是产出，一个是排出，让它达到一种平衡，动态平衡。
0: 这个就是拿这个基础的，就是滴眼药水，就是药物的这种治疗。它其实像药物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比较保守，另外一个它是不是会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它是会不一样。那比如说有的它就比较轻，可能滴眼药水就能够控制好了，那这个是 OK， 就尤其是前期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症状了，是吧？那我们就滴眼药水，它其实就能够控制的比较好了，那就不用再进行下一步了，是吧？
1: 对，一般就是根据这个症状，如果轻的、中的、重度的，这个轻度的可能我眼压降低一点，像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或者年龄大或者这个病症比较重，这个就要让它的降压幅度更大一点，然后维持它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视觉功能。
0: 对，
1: 这个你他每个人因人而定，包括你的视力这块眼压这方面的。
0: 除了这个保守的像我们眼药水的这个治疗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吗？
1: 还有叫激光，这个像一些我们一些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或者麦闭的，这个它房角关闭或狭窄，通过激光如果把它这个通道从另外一个解除，这个呢有一部分人还能解除，包括你早期的觉得像我们眉脂一些前方浅或者偶尔可能一个小发作的，这个通过一些激光虹膜周切这个激光孔，这个就能解除一部分。
0: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有它的限制？比如说你的这个创口可能会比较就是小一些，或者你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大，拿激光就是把它给解决了，就堵呀或者怎么就输呀，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哈，就用这种方法它其实是可以比较简单的去治疗一下的，
1: 对，
0: 是吧？
1: 相对还是比较轻的，
0: 轻的
1: 像比较轻的，你要看一眼时候呢，它如果通过它一个出口房角一个小梁，通过小梁成型，这个让它出口原来药物，现在我直接把它的口打开
0: 开一下，
1: 让它就出去通畅，这个就是降眼的一个激光手术。
0: 它其实就是要么就是开，要么就是输，
1: 对，
0: 是吧？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防水这个问题啊，要么就是吧，让它流得快的，要么就是它出得快一点，不要留在这个眼睛里面，是吧？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啊。那么还有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青光眼要做手术，那这个手术我们是到什么这个阶段，它可能是需要手术来进行治疗的呢？
1: 像早期的吧，像你急性闭角青光眼或者麦闭了，包括开角青光眼，咱们的就是一个是。最传统的滤过手术，就是让它排出更快，做一个漏道，让它暴露结膜下，这个是一个手术方式。
0: 就打开一个通道。
1: 对，你原来的堵了，我们再做一个，
0: 再开一个通道。
1: 还有现在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由白内障引起的青光眼，这个白内障解除了就行，或者房角分离，因为它这个青光眼它是房角有狭窄关闭，这个分离它一个小青白、大青白，就是白内和青光眼一块做。
0: 对，
1: 这是一个让它排出的更快点。
0: 这个是两个手术就可以
1: 一起做
0: 啊，因为它这个可能是因为白内障造成的这个青光眼，所以这个是能够一起做啊。
1: 我们先看你的眼轴，包括你晶体的厚度、前方的深度，这个要可平衡，哎，是不是这个晶体引起的？咱们就早期接触。
0: 就这个是属于手术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在发现了已经有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症状之后呢，我们得让医生去判断一下你是属于哪种阶段，然后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更加适合您，然后再来给出这个手术的方案啊。这个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这个流程。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所有的治疗都是控制，不是说治愈，因为我们青光眼就刚才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属于这个终身性的一个疾病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哪怕是你现在已经开始控制的比较不错了，一定要遵医嘱，然后呢好好的把这个药给用起来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式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像复查还有日常的管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复查的节奏或者是它的频次应该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频次里面，我们是半个月还是半年还是几个月，然后去查
1: 患者的病情，如果术后我们可能就要停点半个月一个月，如果一直这个事业基本稳定，那就可能这一个月两个月，对，根据眼压的情况，但是主要是要查一个视野，
0: 查一下视野
1: 没有损伤，没有进一步危害，这个说明你的眼压控制还比较好，这个呢可能就时间可以拉长一点，那我们三个月可能复查一个视野。
0: 其实我们这个复查的一个周期是从我们这次检查的结果来定的，
1: 对，
0: 不是说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是看你这次检查的结果的，
1: 对，要看你这个眼压控制怎么样，你的视野发展的虽然程度，
0: 一个是眼压，一个是视野的这个发展情况啊，这两个数值其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数值哈。另外，我们就日常的管理的话，我们该做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日常我们用眼呀，或者是我们饮食啊什么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一般像急性的或者急性比较情况，一会儿慢病的，这个像以前的我们就是第一次，每次呢平时喝水，就是尽量少量多次
0: 啊、
1: 有的是渴了咚咚一下喝了1000毫升或者什么，这个一下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包括进到眼睛那边的防水增加，这样呢就是引起眼压高。
0: 这就喝水都会影响这个。
1: 对，它也不管你体内的血液循环加速啊，包括你的防水增多啊，这个都是容量增加。这方面再是休息，注意休息、饮食，就是晚上就是尽量灯大一点，因为大了个光线强的瞳孔是小的，它这样呢是让它房间的这个房子开的，这样相对的不容易得青光。
0: 就是它这个光量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的瞳孔是在一个舒服的状态，是小的这个状态。那如果说暗的话，我们瞳孔会放大。然后你这个休息的时候还是在黑暗的这个状态，你的瞳孔它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适当的收缩，会回不去，它可能就是对这个眼睛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吧？
1: 对，瞳孔大了以后，它这个房角，因为它这个虹膜一大了以后，它堆积到房角，这个呢就引起房角狭窄啊，关闭，它出口就堵住了，垃圾，咱房间里边垃圾堵到门口，你出去不通畅。
0: 对，大家就可以来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瞳孔大小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在黑特别黑的这个环境之下看了一个电子产品，然后你闭上眼睛，你这个眼睛老有一个这个小光圈圈，是吧？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就是缓解不过来的这样一个表现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个复查的问题，就是检查哪些项目，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很多这个听众也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日常眼睛的一个检查，建议大家做哪些检查的项目，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好不好？就是我们正常的眼部的一个检查，我们有哪些项目可以建议大家去选一下。
1: 对，你别到了医院，全是眼压。眼压虽然不是
0: 眼压
1: 不是绝对的，就我就是眼压来判定是不是青光眼，但是眼压还是第一，首先来了，是眼压，那视力，包括你的前房，包括你的眼底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萎缩，视野，这个都要对综合考虑。
0: 眼压、视野，眼压、视野这个两个是要检的
1: 啊，因为视神经一个眼底咱们一个杯盘壁值，咱们正常是0.3。大一点那个生理性的就从0.4到0.6，但是两个眼睛要说差0.2，这要排除有没有青光眼，因为两个不一样， 这就害怕有其他的问题。
0: 对，那是不是跟医生说我要做一个眼底检查就可以了？眼底检查是包含这些范围吗？
1: 嗯，对，有一部分你的像在视野这部分，在视盘的 OCT 啊，这些检查
0: 就包含在这个里面了。
1: 眼底照相，眼底照相很多，但是有些立体感的或者是广角的，照你的微盘有没有切痂，有没有出血啊？这个以前就是眼底一张照。这个情况也早知道，这个就是哎，快、
0: 就拍个眼底的，
1: 真的是一部分，你不是说一张算拍定，
0: 对，
1: 大部分都能看到。
0: 好，就是查个眼底，然后可以查一下。如果说眼底查了，哎，医生说你可以再做一个什么检查，给你建议的话，哎，我们就可以再添一个什么项目，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一位这个观众他想问，他说，哎，我家族呢是有这个青光眼的，那么我一定会遗传吗？他是有这个担忧，他说，哎，我家里面有长辈得这个青光眼了，那么会不会遗传？
1: 对，有这个可能，
0: 会有可能。
1: 对，他有可能家族性的，他如果是眼轴短，前方浅，或者是这个花眼早，花眼比较早，

0: 还有一位这个观众还想问，他说：“哎，我家族呢是有这个青光眼的，那么我一定会遗传吗？”他是有这个担忧。他说：“哎，我家里面有长辈得这个青光眼了，那么会不会遗传？”
1: 对，有这个可能，
0: 会有可能。
1: 对他因为可能家族性的，他如果是眼轴短，
0: 嗯，
1: 前方浅，或者是这个花眼早，花眼比较早，
0: 嗯，

线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这一时间段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我们是一档交通节目，
0: 没错，
1: 关注爱车，关注出行的那些事儿，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嗯，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哈，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5.1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
1: 没错，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最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位叫猫菊的朋友不见了。
0: 嗯，
1: 他问他去哪儿？
0: 上学了。
1: 对，一号之后他就开学了，他17岁，今年估计大二啊。
0: 对，
1: 是希望你好好学习吧，在学校就不要玩手机了。
0: 嗯，
1: 虽然我们很想念你，但是不妨在周末的时候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吧。
0: 哎，对，他说之前说啊，能不能晚上播呢？晚上。对，晚上这个怎么说呢？主播们受不了啊！
1: 对，我们得活着，得睡觉，得休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来签到打卡，互动一波，让我们看到各位都在哈，都可以留下你的互动内容，也可以分享路上最新的情况，在市区行驶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段上的信息。那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个一条高速的上面的有这个相关的管制通告，来分享一下啊。
1: 袭击段寨子枢纽交通管制的通告，关注到时间呢是从2026年9月5号到9月22号进行施工。
0: 嗯，
1: 在施工期间将对这条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
0: 哎，来关注啊，
1: 具体一些绕行路线喽。
0: 对，封闭 G2211长延高速寨子枢纽驶往 G59湖北高速的运城太原方向的匝道，绕行方向大家关注一下，霍州方向驶往太原的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隰县东收费站驶出，绕行 G341 国道、G209国道至湖北高速隰县北收费站驶入。那霍州方向驶往运城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隰县东收费站驶出，绕行国道341道，还有国道209线到湖北高速武城收费站驶入啊，这是一个绕行路线。那延安方向驶往太原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永和收费站驶出，绕行314国道、209国道到湖北高速隰县北收费站驶入。延安方向驶往运城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永和收费站驶出，绕行到314国道、209国道到湖北高速武城收费站驶入，这是一个绕行的线路啊。那封闭 G59湖北高速寨子枢纽这个驶往G2211长延高速霍州延安方向匝道绕行路线是这样的哈，运城方向驶往霍州的延安方向的车辆，从 G59 湖北高速武城收费站驶出，绕行国道520道还有209国道、341国道至长延高速隰县东收费站的驶入。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原方向，如果说您是驶往霍州延安方向车辆，可以从 G59 湖北高速隰县北收费站来驶出了，绕行 G20 国道以及 G31 国道驶至长延高速隰县东收费站来驶入。
0: 哎，
1: 也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呢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封闭绕行的路线，从9月5号开始，提示各位是叫袭击路段啊。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说您在这个路段出行的话，提前做好一些绕行的准备。
0: 对，去往这个延安啊，去往这个太原方向啊，这个霍州方向要关注一下，这边有这个施工的情况。
1: 是的，
0: 大家这个提前选择绕行的路线会更合适一些啊。
1: 是，关注到一心爱家家来了，说江漂亮，你的麦克风有问题吧？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去确认了一把，我确定我这个麦克风是正常的，因为我这个电波也是在不断的跳动。现在呢，有没有恢复正常呢？现在 OK 了吗？爱家家，
0: 哎，OK 了吗 ？OK
1: 了，
0: 回复一下啊！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开始了。
1: 感谢你的提示。
0: 对，感谢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的直播这个直播间里，第一时间来互动到节目当中啊。
1: 嗯嗯。
0: 马上就要9月15号了。
1: 是的。
0: 有一个事儿啊，
1: 一个大事儿，
0: 提醒一下大家。
1: 对。
0: 哎，这个事儿还是挺重要的。
1: 嗯。
0: 什么事儿呢？哎，我们来这个卖个关子。
1: 就是不告诉大家是吧？
0: 对，就是看这个短视频啊，这个事儿呢就挺重要的。到底有多重要呢？哎，这个事儿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说了半天，5分钟3分半都是废话啊。
1: 嗯，我们来关注到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山西省的新规。
0: 哎，没错，
1: 从9月15号起，
0: 哎，什么事儿呢？
1: 关于大家出行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
1: 第

0: 电动自行车务必要先上牌再
1: 出行。对对对对，很重要哈、啊。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也规定哈、啊，新车购车30日内登记上牌，旧车没有上牌的需要在实施后3个月内补登记。超标车发这个临时号牌，过渡期到2029年的12月31号，上牌免费，可线上或者代办点来办理。所以呢，9月15号之前啊，看看你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有没有上牌，没有完成的，抓紧时间去上牌啊。
0: 是，刚才也是在这条消息之前啊，齐主播就问到说，是不是现在买电动车就会上牌照是免费的？对、
1: 嗯、对。
0: 如果说您最近打算去购置一辆新的电动车的话，它一般可能会在买的第一天给你登记，然后到5到10天之后、
1: 哎、
0: 牌照回来再去联系你去上牌照。
1: 哎，是的。
0: 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当您还没有牌照的时候，他会给你颁发一个临时号牌、
1: 嗯、
0: 有这个临时号牌也是可以的。
1: 哎，是的。那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应该上什么类型的牌照呢？来关注一下哈。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车辆购置之日起30日内、
0: 嗯、
1: 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并提交以下这个材料来关注：身份证明，
0: 是的，
1: 购车发票或者车辆的合法来源证明，车辆的出厂合格证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还有啊，就是本条例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已经依法取得号牌的，原来号牌是有效的，不用去换啊。那所有人自愿重新登记的，依照这个条例来规定办理。未取得号牌的，所有人应当自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申请办理并登记号牌。这个如果想换也可以啊，就是之前办的也算哈。那本省呢，对已购但未取得号牌且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号牌，实行过渡期管理，过渡期不得晚于2029年的12月31号。那过渡期截止之后呢，悬挂临时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是不能上路行驶了，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对。那么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在省外取得临时通行号牌但是已经超过过渡期的电动自行车也是不能上路行驶。
1: 哎，是的，来看处罚。哎，我们
0: 这个
1: 对关注的这个处罚的问题啊。那第42条，违反条例规定过渡期截止后仍然驾驶悬挂临时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元的罚款。哎呀，刚刚也是这个问题啊，电动车上牌收费吗？答案是不收费用哈，免费的啊。
0: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是免费去上牌的。
1: 对，
0: 如果说您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照啊，还有一些处罚相关问题不了解的话，可以依旧发送消息，我们可以来回复一下。
1: 哎，是的。
0: 其实关于我们出行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啊都是要有证驾驶、
1: 嗯、
0: 摩托车、这个机动车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都要有证驾驶才能保障出行安全。好嘞，节目一开始是关注到爱佳佳来了，说罚50啊。是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时一定要保证啊您是有牌子的再去上路行驶。
1: 哎，没错啊。哎，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希望我们都能够收获生活当中的美丽，来自于苏打绿，一首经典的旋律，无与伦比的美丽。
1: 嗯，来听这首歌。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赶快出现在互动区当中。
1: 嗯，
0: 一千家家说罚五十啊，没错，新规罚五十。
1: 是的，
0: 哎，五十块钱我觉得能吃好几顿饼子啊。一周的早餐都有了是吧、
1: 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些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是违法行为，是现在是有了新条例啊，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
1: 对对、
0: 这牌子得有，手续得有、头盔得戴好了，就是为了自己安全也要把头盔戴好啊。
1: 是，我们来说一说吧，除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外，今年也是有一个新规九月起实施，新国标明确了智能客服、人工客服的一个服务范围。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被这个智能客服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啊？
1: 对，我经常比如说打这个移动客服，他就说哎，返回上一集请按3、人工客服请按0，我就点000，好久没有人回应我，就很着急。
0: 人家就让你去什么这个 APP 上呀，让你去什么这个智能客服、
1: 对对，
0: 短信呀，那我有那功夫，我还有需要这个对吧，我就没有那功夫，所以才找人工客服，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明确，就是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你告诉我们需要等待我们就等待，你不要老提示我们返回。
0: 对，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困扰过啊？我觉得确实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一个焦虑的事情了啊。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是在9月1号开始实施，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这个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也是关注到新标准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就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来关注到，当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

0: 期不能够层层隐藏。
1: 哎，要点赞了啊！
0: 对，
1: 我找不见这个人工客服到底在哪儿。
0: 是，比如说我们在说的时候就点零，零就是人工，立刻给我接人工就行了。
1: 是，
0: 包括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我们打人工两个字儿，立刻人工出来回复。
1: 哎，对，分工要科学啊，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这个流转到人工，就是 AI 已经解决不了我这个和他这个纠纷了啊。
0: 对对，
1: 你还让我跟这个机器人交流，这会儿心态是爆炸的啊。
0: 那不是瞎耽误时间吗？对吧？
1: 哎，是的。还有就是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
0: 嗯，
1: 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就是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哈。
0: 嗯，
1: 你比如说简单的续费啊，哎，或者说这扣费的问题，就人、就这个人工客服智能客服就解读了。
0: 是，
1: 比如说他扣了我多了是吧？我就要看看这个钱到底扣哪儿了，他就找不到了，就是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了，哎，就需要到人工客服来解决一下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一些需要人沟通的问题啊，一些细节。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套餐怎么改啊，这个收费大概多少钱啊，能不能给我办理一个暂停停机业务啊，这些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客服，就智能客服的方式来解决掉了。
1: 哎，是的，就是解决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困扰啊。
0: 嗯嗯，
1: 那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
0: 哎，各位有没有安排呢？
1: 之前的车房展大家还是比较关心在乎的啊。
0: 是，
1: 在后台已经可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车房展啊，想购置一辆这个新能源汽车，有消息了啊，分享给大家。
0: 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就要启动啦。
1: 哎，是的，10月1号到3号，时间是3天。
0: 嗯，
1: 在哪儿啊？不在姚庙了啊，是在这个十月城铝锅上的位置。
0: 哎，
1: 离我们又近了，
0: 是比较方便哈。哎，
1: 很热闹，吃个饭啊，买个水啊，都很方便啊。
0: 能不能带我吃饭？
1: 我就算在这儿等我。
0: 这个笑声就是拒绝的意思吗？
1: 开了家，好像开了家这个新开的麻辣烫，我觉得味道。
0: 哎，那家人很多。哎，
1: 是，但是没去尝过啊。
0: 我因为我有一次晚上想去，我去的时候可能是7点到8点之间吧。
1: 哎，
0: 人太多了，我就放
1: 弃了。我们可以这个相约铝锅下麻辣烫啊。
0: 可以约一波哈。我们目前进入的阶段是各大车企 4S 店招募阶段哈，咨询电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15664675108。
1: 哎，如果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想这个在这边展示自己的这个自家的品牌呀，自家的这个车辆啊，都可以来咨询这个电话哈，18103577233，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车企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在路上出行，今天也是开学这个阶段，9月3号了，开学2天了，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适应呢？在每天出行时，其实午高峰、早高峰压力是明显变大了。
1: 哎，是的，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实际路况哈。你说路况，咱们就来路况，
0: 看看路况。
1: 目前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的情况，马上11点了，就是这边11点多放学，很多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
0: 对，
1: 人家10点多就搬个小凳坐在这等了啊。哎，这边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0: 是，
1: 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心医院附近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特别是在2院的门口这个位置啊，洪家路南街是双向车多缓行的情况，这边是单行道，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您非机动车道从这走的话也要关注啊，有点这个缓行。迎春北街车站附近啊，火车站附近由南向北的方向有车多缓行的情况。
0: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目前在市区施工路段也是比较多，只要南北街这边也是有施工，所以说提示大家在出行时必让施工现场减速慢行。那么说到最近这个秋天啊，其实进入到9月份之后，天气确实早间和晚间是比较凉爽的，各位出行时也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凉意。
1: 哎，是的。
0: 那么来说一说啊，除了这个新规还有这个绕行的事儿，再来说一说每天必不可少的这个微信。
1: 对，
0: 微
1: 叉子啊，对。9月2号的时候呢，微信派发布了消息，推出两项新的功能。错过的聊天以前就是好像错过就错过了啊。就是如果实在刷底下有红点有强迫症的话会看一下。
0: 点开看一下。
1: 哎，错过的就错过了，就特别是群聊当中啊。那如果群里的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的微信可以查看当天全部的未读聊天。那根据了解呢，目前这项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哎，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有些这个是在测试范围里的，就别人没有，你手机里有的。
0: 哎，就是我不在乎这个错误聊天，在乎这个错误了收款咋整啊？别人给我发了红包忘点了，
1: 哎，
0: 一般在24小时之外他就退回了。
1: 哎，是的，
0: 嗯，
1: 如果聊天当中有未领取的收款的红包或者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这样一个提醒。
0: 对对，
1: 你点这个就自动跳到这个红包的位置了。
0: 你看看，对于你忘记点的红包，或当时比如说齐泽给我转了个200块钱红包，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收，我说今天下午再收吧，结果我就忘了。如果他能及时跳出来点醒我，我立刻秒收。
1: 哎，省去翻阅历史记录的时间哈，就不用往上再翻了，直接点这个红包，呜上去了，还有音效，呜就到这个地方。

0: 挺好的，
1: 你点就收到了啊。
0: 对，
1: 我爸之前买过一个这个不知道是哪款手机啊，某手机，人家这个手机就自带红包提醒。
0: 哦，
1: 哪有红包？哎，你这个群里有红包，又有人发红包了。哎，我觉得这款手机挺好啊，
0: 对，
1: 特别是在过年期间，
0: 是不会让你错过一些红包点击，是吧？
1: 哎，是的啊。
0: 好嘞，
1: 这两项我觉得也是特别方便大家使用的一个功能啊。
0: 对，目前是在测试当中，是吧？
1: 哎，没错，
0: 还没有全新推出，我们可以再等一等，等它全面推广之后，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提示的功能。错过消息，错过
1: 也想凑这个问问大家哈，大家想这个微信里出现什么样的功能啊？你最期待什么样的功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撤回的可以看到啊。
0: 撤回可以看到，哎，你是想看到什么消息？
1: 哎，是访客记录啊。但是哈，之前也有聊过，微信里说了，永远都不会有这个访客记录这样一个功能啊。
0: 我喜欢。
1: 还有这个永远不会有这个已读不回的这样一个功能啊。
0: 就是不会提示你已读。
1: 对，后头标记有一些软件后头是标记已读的。
0: 压力好大呀。
1: 哎，是的。就是
0: 在工作群里，
1: 像我这种性格的，就是他要已读不回，我就很焦急，心里抓心挠肝的啊。
0: 各位有没有期待一些，比如说手机微信当中的一些功能啊？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
0: 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0: 现实。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场这个音乐啊，多正能量是吧？
1: 对，人家
0: 隐形的翅膀，
1: 多惨的一首歌。
0: 哎，没翅膀的扑棱蛾子，
1: 使劲飞哈，咱们就折腾折腾，让翅膀长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翅膀都是隐形的。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观众正好把这个储物柜暂时移到公司来保管，并且告知了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也一直没有去啊。
1: 是。
0: 然后等到她取东西的时候呢，发现柜子当中有些东西已经受潮没变了，她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那李女士认为啊，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财产，不是公共区域，物业公司呢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车位上的物品，并且没有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的财产权。那物业公司也答辩说啊，地下车位这个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那除此之外呢，物业公司也曾多次联系李女士来移除或者取走柜子，已经尽到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啊。
1: 我们目前关注到，其实法院也是说到啊，业主是不能擅自改变车位的使用性质的。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这样的行为，改变了这个车位本来的这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酒类啊、物品、玩具等等收纳箱，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一些消防安全的隐患。
0: 哎，是的。
1: 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去清理和整改，但是原告均是没有理睬，实属不当啊。
0: 哎，那被告呢就是物业公司哈，及时的告知了这个车位的有所有者哈，就当时就是让他去拿，他不去拿，然后导致部分物品发生损害，就没有这个赔偿的责任了。那法院一审判就驳回了原告李女士的全部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那有法官也表示说哈，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
1: 对，是的，
0: 这点很重要哈。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的，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的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规划用途使用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啊。
1: 对，你像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都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设计的，如果说随意的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的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哎，是的。
1: 我们 boss 刘就问到一个问题，说有产权的车位也不行吗？是的，你只是有产权，我们网上看一下这条，刚才明确说到啊，对于车位有产权，但是并不等于取得了任意处置权。
0: 哎，是的，你有产权，
1: 两者不划等号。
0: 对，可以用啊，你可以放车，但是不能放车辆以外的东西，你放个储物柜，
1: 对，
0: 放里头放着这个杂物是不行的啊，它只是停车的位置啊，这个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那这个也是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这个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的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那法官也强调啊，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方面形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也应该该出手就出手，也提醒广大业主啊，应该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车位也是有明确要求，它就是一个车位，如果说你去放杂物，他去放杂物，这个消防安全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
0: 哎，是的，刚刚也说到啊，他买的这个车位呢也是一个特殊用途的啊，标志为特殊用途，平时可以停车使用，也可以买卖过户。
1: 对的。
0: 但是受到规划、人防规法规约束等等等等的时候，不得破坏这个结构，也不能私自改造这个车位。你有使用权，你可以用，也可以这个过户啊、买卖啊，但是啊，不能改变它的用途啊。
1: 是，boss 刘问到说车位。

0: 停别的不行吗？你想停什么？除了车之外，应该是不能停其他一些东西哈。
1: 哎，是的。
0: 你如果说车放这个摩托车啊、自行车、电动车，大概率也都是可以，但是不能放一些储柜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放个大柜子里，放上各种杂物，不要的烂衣服啊，是吧？
0: 影响通行。
1: 哎，对对，也存在安全隐患。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也要及时的向物业来反馈一下啊。
0: 对对，
1: 我们小区楼下这个QQ 绿色的 啊已经停了好久好久了。
0: 哎，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僵尸车辆了。
1: 对对对，玻璃都已经没有了，还是底下车轱辘底下垫俩砖还在那停着啊。哎，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这个业主们都较较真儿啊，是吧？
0: 好嘞，九月份很适合旅行，今天第一站我们来到四川的成都。

0: 一首好听歌曲《成都》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趁着这样一个这个也不叫淡季哈，这个旅游旺季过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可以去走一走，对，是对，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身边的美景。
0: 对，人家成都、重庆这边没有淡季啊，只有旺季和旺季啊。
1: 那现在应该是哪个季节？旺还是旺？
0: 旺季啊，对，就是每就是人家这个地方就打卡的人很多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想去往的地方，现在机票很便宜啊。打折机票啊，这个暑假你关注哪部影片了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那必然有一部我们是不能不提的，虽然我没有看哈，虽然它这个口碑也是怎么说呢，没有那么优秀，但是我们来说它真的是一直在上映。
0: 妈妈
1: 牛奶，我那天我以为你已经下了，你知道吗？
0: 我以为你下架了啊！
1: 猫眼看了一眼，它还在，还在线上，
0: 还在线上，还没有下架，还没有这个离开我们哈。
1: 是，
0: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你一块我一块，实现财富自由不是梦啊！
1: 对，人家就财富自由了，这赚的钱真的不比那些电影赚的少哎，因为他投资太少了，只有10000块。
0: 哎，是的，就好像就俩人哈，
1: 妈妈和他。
0: 对，那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市场人气爆棚，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3.4亿人走进影院，电影票房达到了124.98亿元，放映场次是3851万场，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哎，
0: 今年你看哪部了？这个《功夫足球》，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二哈，崭新之日，奥德赛啊，给阿妈的情书，还有这个空枪，小黄人之这个大鲨鱼哈，大家看了哪部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今年这个题材是比较多的啊。
1: 是，我今年就看了两部，一个是《功夫女足》，周星驰星爷系列嘛，这个因为我是小时候欠他一张影票，
0: 上
1: 了之后得补上哈，致敬星爷那些无厘头搞笑。还有一个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真的太好哭了，
0: 这个、
1: 后半截一直在哭。
0: 这个《奥德赛》好像最近也挺火了啊，大家进入了《奥德赛》时期。
1: 诺兰的一部电影。
0: 对，你关注了哪部影片？来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哪部好看？那不就那样啊？我觉得能鼓起勇气看牛来的，那确实有水平啊。
1: 你知道我以前刷到过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城市哈，他们就是说大家可以先去看牛来，免费观影10分钟。
0: 我也刷到了。
1: 对，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再付费继续观
0: 影。对，实在受不了，那就先出来、啊。
1: 先出来吧，对。
0: 对，也是包容性很强啊。
1: 是，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一。

0: 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蒋漂亮。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正式启动啦。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哈，是从10月1号到3号、地点在哪呢？在十月城铝锅巷这个位置里、
1: 对，各大车企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2333，18103572333，18103572333。
0: 来，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产品啊，想要去这个展示一下啊，找个摊位啊都可以啊。每年车房展还是能够吸引很多人关注的，确实是。今年不在姚庙，是在这个铝锅巷这个位置里啊。
1: 是在市中心这个位置更加好找，更加便捷。齐主播有没有过想法？就有一天自己有个小摊儿，会有个小门店。
0: 哎，当然啊，对，
1: 是吧？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感觉那种生活才是自己的生活。
0: 是，对。
1: 今天开不开门？今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我说了
0: 算。对对对，哎，就是卖个什么小物件啊？
1: 对对对，
0: 哎，炸酱面啊，这种都可以哈。
1: 对，你是卖饭的，我是卖衣服的，然后咱俩可以互相合作一下。你饿了，然后做好饭。
0: 你卖的是女装，我不能没衣服穿去拿点女装穿吧？
1: 你以后你给你的家人、孩子，哎、包括你的爱人、妈妈都可以买呀，是不是？
0: 你看这算盘的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啊！
1: 爱佳佳说，最近观察齐主播手不点击屏幕了，他这个帕金森好了，不抖了。
0: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
1: 好了，
0: 已经不抖了哈。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吧。9月3号到6号，太原开通了3条免费接驳专线，大家可以，如果你要去参加这个会议的话，可以关注哈。
1: 对对，
0: 3号到6号，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展产业博览会将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也将启幕，肯定会很多人去这个现场啊。
1: 对，没错。
0: 哎，对，那两大能源领域的盛会齐聚太原，为了方便广大观众出行，展会开通了3条免费接驳的这个专线，实现市区和展馆直达往返。接驳车运行的时间是9月3号到6号。线路哈，西桥地铁站 B 站口到山西萧河会展中心，太原南站东广场公交站到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还有下园公交站到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这都是有这个相关线路的啊，
1: 是
0: 也覆盖了这个
1: 地铁枢纽啊、高铁站呀、城西交通枢纽，方便市民就近乘车直达展馆。
0: 哎，是的。
1: 而在展会期间呢，各位朋友也可以选择乘坐市区内305路常规公交去前往，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下车抵达会场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如果您要有这边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这个消息啊。9月3号到6号，这是免费接驳的班车，刚刚说的这几个点位，对于常去太原的朋友来说，这几个点位还是比较熟悉的哈。
1: 是，我觉得太原这边就是这个接驳车真的是好好好方便啊。
0: 嗯，
1: 包括一些大型会议我们就不说，还有一些像体育赛事啊、
0: 演唱会啊，
1: 对，都有这个接驳专线。对于很多外地不熟悉路线的朋友来说，真的就是方便我们的出行。
0: 哎，是的，歌迷之城啊，就是这最近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展会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就是9月23号了，已经开学2-3天了，你家孩子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适应到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去啊？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哎，
0: 这个开学这个阶段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比如说
0: 包书皮儿，
1: 包书皮儿，
0: 哎，比如说这个买文具，
1: 哎，
0: 再比如说孩子的姓名，
1: 嗯，
0: 之前是子轩、子萌、子涵
1: 啊，
0: 老师，我家子涵在学校喝水了吗？
1: 就是我发现这个名字它有一个年代感，比如说爸爸妈妈那年代可能就是什么永红啊，
0: 哎，
1: 什么国，什么保家呀、
0: 爱国呀、
1: 爱国呀，
0: 哎、
1: 对，什么钢啊、
0: 建国呀，
1: 啊、
0: 对，我们这个。大学同寝室的朋友哈、这个舍友、叫马建国
1: 啊，马那

0: 名字很有年代感了。
1: 是，
0: 我们这一波其实很少了。你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比如什么皮儿啊、雪呀、啊，这个名字就很多。
1: 哎、还有这个。他的朋友叫冯帅
0: 啊，冯帅，帅子，我发现、哎、从小到大男生用的很多，
1: 对对对对，什么勇啊、帅啊，用的都比较多多一些啊。
0: 对对，
1: 那子萱、子涵、一诺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哈、
0: 哎。
1: 那今年开学，新风向也悄悄来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爸妈在取名的时候啊，也是改变了一下啊，什么锦溪啊、瑞博呀、子健呀、诗月啊、佳云、佩然起名，孝慈。这个倩宇等等等等，之前这个子涵少了很多啊。
0: 对，因为孩子其实他们都是2020年出生的啊，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所以说更加年轻化，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1: 哎，是的，一年级新生当中的名字生僻字明显减少了，而且大多源自于诗词，好记又好听啊。比如说这个浩洵。哎，锦溪、嘉旭等
0: 这名字也不怎么好写呀、
1: 啊哎。古风的名字啊、和以往这个热门字热度还在，但是不再那么疯狂泛滥了。
0: 对，
1: 我家就一说子涵，班里好几个举手的。
0: 对，的确哈、啊，当年取名都是流行那几个字儿。
1: 哎，是的。
0: 哎、关注到在这边河南这边有一个小学部的老师就说，清月呀、乐言呀、修齐呀，一个一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就格外亮眼了。
1: 也不再扎堆宣寒这类网红字了，小众很有底蕴，一下子就能让老师记住啊。如今的家长取名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越来越多，而且班级重名率也低了不少啊。也是有一个温馨提醒，取名的时候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也尽量避开这个生僻字，避免以后录系统啊、办证件遇到这个麻烦、啊。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齐子主播，你从小学、从幼儿园到初中、高中、大学，有没有遇到重名的？
1: 没有。
0: 那你还挺厉害
1: 的。对，我这个就和我同名的吗？
0: 对，和你这名字一样。
1: 没有没有，
0: 就是不说这个字一样，起码叫起来有点像。
1: 没有，我们这个姓还是比较少的。除了这个狮子旁一个耳朵那个齐，有一个有班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再没有这个同音字了，就是同样的字没有，同音的更没有啊。我们这个齐其实是两横一撇一竖那个齐。
0: 对，你之前给我讲过。
1: 对，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才有了系统啊，字库里没有这个字儿。然后我也去办这个我们一家人的户口这个手续啊。人这个民警就说了呀，实在没有这个字怎么办呢？打成那个字吧。
0: 换成了这个字。
1: 哎，我爷爷是怎么说？没有这个怎么就是人家说啥就听了哈。叭叭一打，我们这个名姓就改了。
0: 就改了。
1: 哎，是的，但是下一辈从我侄女开始啊，这姓又改回来了。
0: 改回来了是吧？哎，你看说到这个重名，我上小学包括这个初中都没有，但是在高中班里有一个人，他和我是次音比较接近，他叫蒋山，不是江山嘛，他是蒋，这个三声蒋，而且这个山字呢，其实也不是同一个字，我是女字旁这个山，他是王字旁这个山。但其实很多老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学嘛，很多老师这个字音啊、语调也不是很标准，经常就蒋山、江山、蒋山、江山，就我老是听错，经常会听错。老师上课一回答问题，经常会江山来回答，哎，到底是哪个呢？我们俩可能都会同时站起来。
1: 哎，有同名的就是。就比如张凯，
0: 哎，
1: 我们确实有这个同名的、啊，
0: 这个真的很多，现在也很多。哎、
1: 对对，张凯，我们叫大张凯、小张凯
0: 啊，对，
1: 个儿高的大张凯，个儿稍微低点的小张凯
0: 是，
1: 老师上课也会念，大张凯上来做题，小张凯把头抬起来，
0: 好尴尬呀、啊！就是这个名字，他就是这个就是存在感就会很强、啊。
1: 哎，是的啊，就是老师一般抽人回答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几个人啊。大家有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见过哪些比较好听的名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对。
1: 这个子涵子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
0: 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手机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在说手机的时候，发现今年其实有很多国产手机涨价了，
1: 对，
0: 涨幅之后，
1: 是的，
0: 大家以为啊，销售员以为我们可能去疯狂购买、去问选等等，发现无人在意，零人在意。
1: 是的，就是能对头用再用两年吧，
0: 对，再用两年吧，不要老更新换代是吧？它明明就还很丝滑，
1: 哎，对。对于豆瓣有依赖症的朋友有福音了哈！豆瓣手机获入网许可，9月上市销售，外观也公布了，有这黑、粉、白、蓝四种配色。哎，9月1号的时候，努比亚这个手机已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规模型这个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款手机将会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在9月上市并开售，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咯。
1: 那之前呢，7月16号的时候，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豆包手机二代正式亮相，那官方也公布了这个图片，还有黑白粉蓝四种颜色。

0: 其中两款配色是 AI 实体按键采用这个橙色的设计。那从这个公布的图片来看啊，豆宝手机二代的镜头模组设计和当前国内主流机型有所不同。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报道啊，也是说这个镜头组模由这个舜宇光学来供应，会有怎样的新呈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1: 你看这颜色我还挺喜欢，这是紫色还是蓝色呢？
0: 应该算蓝色吧。
1: 应该算蓝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黑白粉蓝。
1: 对，
0: 是吧，
1: 还有灰色。
0: 是啊。
1: 所以说也是和大家就是这个审美比较契合，当然也是关注到这样一个大模型，我觉得对于我们喜欢智能 AI 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方便和丝滑了。
0: 是的，
1: 设计广告那倒没有，我们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条智能搭载系统啊。
0: 是的，搭载的这个就人家就给你设计好了已经
1: 了，努比亚。
0: 对的，
1: 模型。
0: 那此前一天的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经备案信息的这样一个公告，其中包括苹果智能、华为小vivo 蓝心、小米澎湃及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等。完成智能体大模型备案之后呢，努比亚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也将是首个搭载这个类型大模型的终端产品。
1: 对，
0: 到底怎么样，上市之后就会有答案了啊。
1: 是，到时候看看身边人有没有去购买，我们去体验一把，好用的可以去买一个。
0: 说到这个手机，大家还记得你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吗？
1: 那必须是诺基亚呀。
0: 就当年统治手机这个行列的啊，是吧？
1: 对，就几乎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用国产的朋友是很少很少的。
0: 对对对，
1: 就凡是用手机拿出来之后，就是诺基亚，再慢慢可能是摩托罗拉，
0: 对，
1: 就是 iPhone 了。
0: 对，摩托罗拉、步步高，什么金立呀、啊。是吧，一系列。
1: 还有金立，以前还有一个这个 HTC。
0: HTC,
1: 对。
0: 对，
1: 我们叫它火腿肠手机。
0: 是的，我们这个但是舍友还上学，人家拿了一个 HTC One 好像是叫啊。这屏幕比较大。我拿的还是这个诺基亚的这个直板的带大屏的。能拍照的这个智能就是半智能手机啊叫。
1: 对，那以前这个是叫塞班系统是吧。
0: 是对啊
1: 对。半智能的。当然也其实对于我们大学来说其实有一个、这个。
0: 也够用啊。
1: 够用啊，我们聊天啊发信息足够。
0: 对，后来又换了这个三星的，这是我第一个手机是诺基亚捡人家剩下的，我哥人家用完剩的，我捡上用啊，最后就实在是，卡的不能动了已经啊，然后就买了一个三星的。
1: 我没有用过三星这款，跳过这款了直接。
0: 还不错啊。
1: 对，你们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这人生当中第一部手机是什么牌子的？还记得当年有哪些功能吗？可以来说一说。
0: 对，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当然有这个路上的信息也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路段上的信息在鼓楼这儿啊依然是有这个车的缓行，孩子们逐渐陆续放学了哈。广宣街这边依然是双向拥堵的情况，在公园街这边没有堵车。今天公园街学校附近、公园街小学附近没有堵车。
1: 好嘞，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在路上希望各位注意安全。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搜尔说天宇手机啊，没错啊，这个当时也是比较火的，女孩们拿的比较多一些啊。
1: 哎，我竟然不知道这款手机，是哪种翻盖儿？
0: 因为你用的是诺基亚，后来就用了苹果啊。当时苹果刚出来 4S 吧，我就iPhone 4。
1: 你没有经历过3这个时代是吧？
0: 没有。
1: 当时其实还有3是还比较远一点的，我有见过别人用3，但是我用的时候已经是4了。
0: 4S，当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啊。
1: 对，当时很
0: 贵的、啊、
1: 是
0: 挺贵的。所以就是大家用这个步步高啊，天宇啊，这个什么这青花瓷系列哈，
1: 对，
0: 来电之后还会上头闪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第一部手机是啥牌子手机啊，有哪些功能，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现在这个手机是越来越智能了，越来越这个和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联系了哈。
1: 对，
0: 不光是我们的用
1: 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正式开启啦。
0: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国巷的位置，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如果你有这个商品要展示啊，想做摊位啊，都可以来联系一下，电话是18103577233，18103577233。每年我们这个车房展这个规模都比较大一些啊，大家这个有资源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故事家说主持人像任素汐啊，哇塞，你已经是第 N 个人说、
0: 对，你后的这个才女啊，你说任素汐是才女，还是说江漂亮是才女啊？你要说清楚啊。
1: 大概可能是说我吧。
0: 再给你个机会说清楚啊。
1: 你已经是第 N 个来说我像任素汐的了啊，真的是第 N 个了。老妈说电视台就是被智能手机给弄，我不认。
0: 哎，我也不认，
1: 我们不认，我们都在，我们一直都在。
0: 对，代替不了人，对不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 AI 都代替不了人类，何况是一款什么什么手机？
0: 哎，
1: 对对，
0: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大屏往小屏正在努力当中哈，是吧？哎，就是我们更多有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不对？
1: 是的，有情感啊。为什么上节目有人看、有人听呢？我们带着爱来的，对不对？
0: 你这说完，我突然有点心虚啊。
1: 你说俩人坐在这 AI， 大家好，
0: 哎。我们就打开个稿子，
1: 对，就开始
0: 读，
1: 没有情感交流，对你没有喜爱，没有热情，你会觉得这俩人太冷漠
0: 了，没法 diss 你，是不是也没有意思啊？
1: 对
0: 吧？对，
1: 还好我们有活人感啊。一家家呀说 ，Hello 摩托罗拉，对我用过这款
0: ，Hello 摩托，哎，当时这个黑莓手机啊，
1: 哎，这款你说用的比较多一
0: 点，啊、是黑莓手机。摩托罗拉也算一个，还有什么金立啊，就各种各样的品牌，当时品牌很多啊。
1: 哎，猎户座橙子说想听一首《闭上关》，
0: 哎，
1: 好嘞，帮你来搜一搜，正好到歌曲时间了，必须来安排这首《闭上关》，也是最近挺火的一首歌曲。好嘞，欢迎各位来互动了。人生当中第一部手机，也许不是智能的，也许是这个塞班系统，比如说诺基亚系列，或者说更古早的一些手机，都可以来分享聊一聊啊。那些年你用过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对你念念不忘的一些手机，当然也可以来吐槽一下，因为这个手机有哪些难忘的故事。比如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一款 APP 叫

0: 飞信，就是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用飞信，因为以前短信不是一毛一条吗？飞信只需要流量，然后就可以免费去发这个信息。
1: 哎，当时还有什么 MSN 啊？
0: 对 ，MSN 是。
1: 哎，
0: 但是因为这个飞信，它其实靠网络，当年这个网络不是 5G， 就是比较差，有时候就没信号，所以说给这个男朋友发的信息经常会错过，就很尴尬。
1: 哎，对，所以说这个微信就说了，永远不可能有这个已读不回的功能啊，避免你这个尴尬难受啊。
0: 好嘞，来听一首歌曲吧，《闭上关》送给橙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又到中午十二点了，一起来寻找有味道的生活啊！这位叫锅里有米的朋友啊，这名字一看就是这个家里这个米备的很充足啊。
2: 对，就是一直有米哈。哎、
1: 对对对对，
2: 吃不完那种。说这是干啥的？
1: 你说这是干啥的？
2: 因为齐主播搞笑不搞笑？人家就是非常热情，对你充满好奇的问你，这是干啥的？
1: 你好，这是干嘛的呀？你说是干啥的？
2: 聊天的哈，咱这聊天节目，这一档五高峰交通。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哎、每天直播时间10点半到12点半。
1: 哎，是的，我们是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哈、FM88.9 FM95.1 FM94.6 三套广播频率汇集在这一道这个一个账号里面了。
2: 对的、
1: 在这里都可以分享这个你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还会有这个资讯啊消息啊分享给大家。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生活当中有意思的那些关注的事情啊。
2: Solo 说，我认知当中的闭上关怎么是一首粤语歌啊？
1: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普通话版本。
2: 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前有一些大湾区的哥哥唱过这首歌，它是粤语版的，而我们听的这首是远歌版的。
1: 我们刚听的是这个邓玉君版本，邓什么君版本的啊？
2: 不是我远歌的是吧？
1: 不是啊，就是女生版本。这首就是普通话版，只有戏腔的加入。这首他这个唱的没有戏腔啊。
2: 清风徐来说，齐主播跟穿搭博主在一起时间长了，都 fashion 了。
1: 我一直很 fashion 好吗？
2: 齐主播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时尚潮男。
1: 哎，是的，你看这个
2: 人家觉得我这个穿搭都是雷霆穿搭。
1: 哎，就说的我好像之前很土一样。
2: 人家不认哈。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中午这个大家去吃什么呀？给我们一个建议啊！突然间就想吃这个馅儿饼了。
2: 以前馅儿饼我们有一家就很好吃。
1: 对，在广宣街这个和车站街交叉口这个位置，丁字口的位置。
2: 对，在我们单位斜对面。我一般早餐的时候喜欢和凯主播一块儿去吃。
1: 对对对对，我也爱吃啊。
2: 对，我经常吃一个牛肉馅儿，然后他可能会吃两个牛肉馅儿，然后一个韭菜鸡蛋馅儿的。
1: 对，
2: 我就问他，你吃这么多，中午还吃饭吗？
1: 他说吃、就是、一般我要这么吃就吃不下了啊，我就吃一个这个猪肉馅儿的，然后再喝一碗这个胡辣汤，刚刚好啊，就是原来广宣街口这个位置的馅儿饼。现在好像就是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2: 搬哪儿了？对，就是在我们市区有哪些好吃的馅儿饼，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1: 然后
2: 馅儿饼其实早餐、午餐、晚餐
1: 都可以
2: 吃。
1: 对，这个然后有赵家馄饨，你还记得吗？这个广宣街菜市场旁边，赵家馄饨。
2: 好像知道一家小店在
1: 露西，对对对，是的，露西、
2: 好像知道。
1: 他家也有这个馅儿饼，但是我觉得他家馅儿饼做的一般啊，不好吃，一般啊。然后再往这个四中这儿走啊，有一个侯马馅儿饼，
2: 这个也很多年了，
1: 也是在这多年。但是我那天点了一个这个猪肉馅儿的啊、好像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不是那么香了，感觉
2: 你可能变得刁钻了
1: 啊。是啊，跟我自身的原因啊。之前还有这个水厂馅儿饼，自从搬家之后搬哪儿去了？我之前点过外卖，你知道这点外卖送来就它就是这种在盒里捂了以后，
2: 没有那个脆感了，
1: 对对对，不好吃了。它搬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这
2: 个
1: 店啊。
2: 馅饼一定要现场吃，就外焦里嫩的才好吃哈。
1: 对。
2: 一心爱佳佳说这首《黑神话：悟空》里的歌吧？
1: 应该是从那儿火起来的、但是是不是里面的，我们要考究一下啊。
2: 对，
1: 是从那儿火起来的这首歌。就是看着壁画，然后。

0: 唱了一首这个闭上关，
1: 是清风徐来说嫦娥就在身上，你这个是月球吗？
0: 对，月球，
1: 月球的话嫦娥和玉兔都在。
0: 对，我这一半哈，我这不是满月啊。嗯，对，
1: 人家这个嫦娥玉兔在身上穿着。
0: 哎，对，
1: 身边没有嫦娥心中有嫦娥，衣服上有嫦娥。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自从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呢，大家对我们这个穿搭呀，都很关注哈。
1: 对，大家也是关注。哎，今天心情怎么样啊，穿的什么颜色。好嘞，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说说这吃的各位午餐。刚才我们问到这个之前水产那个馅儿饼其实很火，很多人是在市区都喜欢去早餐去那儿打卡。各位，
0: 对对对对，
1: 你们知道这个水产馅儿饼现在搬哪儿去了吗？
0: 哎，对，你这么说我今天中午确实啊想吃个红马馅儿饼就跑一趟吧。哎，耐着这个高温也跑一趟啊，
1: 专门去那儿吃是吧？
0: 对，在四中附近，这个是离我比较近的一家。
1: 哎，那中午吃的话，你打算吃几个馅儿饼？
0: 吃一个猪肉的，吃一个这个韭菜鸡蛋的就可以了，两个就饱了啊。对，不能吃多了，吃多了这个它是死面的，
1: 不好消化。
0: 就是，对，它不是发面饼，它是死面的，不好消化，就一下午都觉得胃里有一疙瘩哈。那今天早上我们餐厅吃的是豆腐菜，然后这个餐厅大哥就说哈，我说哥，我要吃这个豆腐面有吗？他说有啊有啊有面。他说你怎么不吃这个粉条了呢？我说岁数大了哥，吃点粉条一早上都消化不了，肚子里一疙瘩。
1: 面好消化。
0: 对，人家就笑啊，你才多大岁数啊？你说老了。
1: 就是可能三十和二十比起来确实老了是吧？
0: 哎，对，
1: 和那大哥比起来你还嫩着呢。
0: 对，这我们餐厅这个粉条煮的就是偏硬一些啊，就是消化不了，吃得进去确实消化不了。你像外头这个粉条煮的就很软了已经。
1: 因为我没有吃过咱们餐厅的这个豆腐菜，所以说你这个硬度这个描述啊，
0: 对，
1: 我感觉不出来。
0: 对，人家外面这个豆腐菜的粉条是泡过之后，然后放在锅里还在一直泡着。
1: 对对对，他呢，
0: 我们就是泡了之后，在这个铁罩里放着。
1: 哦，
0: 谁吃给你再给你热一下。
1: 对，我懂了。
0: 所以它就不是那么软，
1: 已经捞出来放了一段时间。
0: 哎，是的，所以就总感觉早上吃完这肚子里就消化不了啊。
1: 就算熟的，对吧？
0: 哎，对，
1: 那还可以，只要熟就行。你就稍微吃几根应该还行。
0: 哎，是的。
1: 就是在我们广泉街这边这个地址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后头有个小区叫兴隆小区，那家有一个小饭店，也是
0: 豆腐菜。
1: 对，夫妻店也是豆腐菜，他那个夫妻店里放的粉条特别特别多。
0: 哎，是的，还放他这个鸡蛋饼也好吃啊。
1: 对，鸡蛋饼也不错，
0: 薄薄的，上打个鸡蛋也挺好吃的。
1: 是，
0: 然后再往后走，兴隆小区再往后走一个卖老豆腐的，你有印象吗？
1: 啊，也是在这个路面上
0: 摆摊的，
1: 好像只有在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在。
0: 对，冬天就不在，不在这个位置了啊。就他家也好吃，哎，就这个味道也很好啊。
1: 对，
0: 虽然小摊儿。然后我那天也是去这个迎春北街吃饭，晚上啊，然后有一个炸油条的，我朋友说你去买根油条，他油条超好吃，
1: 哎，
0: 我就去买了哈，我以为是一根，
1: 结果
0: 我看着就是油条是两边嘛，对吧？
1: 对，
0: 我以为一根就是撕开这一边算一根，
1: 结果
0: 我怕一根不够，我说要两根，结果人家装的时候我就惊呆了啊，两大根这么长，就是大概有胳膊这么粗的俩油条放在一块儿，
1: 四根其实，
0: 哎，对，一共是四根啊。然后人家说我们只卖晚上呀，哎，我就惊呆了，因为之前
1: 只卖晚上，
0: 对，在这个口，他原来在口口这摆摊，益成饭店门口，
1: 哎，
0: 知
1: 道那个地方。
0: 对，后来他就有了店儿以后呢，就是人家就只摆晚上，豆腐菜、油茶。豆腐脑人还是满员的状态啊，
1: 晚上看来生意非常火爆。
0: 哎，对，米汤
1: 肯定是好吃的。
0: 对，就是晚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这个饭菜你看晚上小好消化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波了。
1: 对，你看艾佳佳说平阳北街的老盐馅饼
0: 在哪儿啊？在哪个位置啊？
1: 大概哪个位置？
0: 这边施工好像不太好走。
1: 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个位置，就是它这个馅饼是你是原来说的那个水厂那个馅饼吗？
0: 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后来人家水厂馅饼搬到是哪个位置了？还叫水厂馅饼？哎，
1: 我们一会儿可以来搜一搜，看能不能找到这家店。
0: 对，平阳北街老盐馅饼啊，可以。大家吃馅饼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我就觉得这个牛肉的也好吃，猪肉的也好吃，韭菜鸡蛋也好吃。还有这个还有一种馅儿，回子白肉，有没有吃过？
1: 我没有吃过，哎，我一般就吃牛肉或者素的。
0: 有一次我去这个买这个馅饼啊，另外一家也不知名。人家就有这个回子白肉的，回子白没有剁很碎，哎，就对这个搭配在一起也很好吃啊。再有就是这个体育南街有一家胡辣汤，
1: 体育南街的胡辣汤，
0: 对对对，
1: 是在路西边，
0: 对对，在路的西边一个胡辣汤，也是很多年了，就是他在别的地方开了很多年，后来搬到这个位置，就那天实在想吃馅饼啊，然后我去他家看没有馅饼，你猜有什么呀？
1: 有油条，
0: 菜盒
1: 啊，有菜盒，
0: 哎，菜饺，人家叫菜饺，
1: 也有点像这个馅饼的感觉，
0: 包上馅儿在油里炸一下，哎、哦，我觉得这也挺好吃的啊。
1: 你看，艾佳佳说平阳北街这边通车了，
0: 嗯，那就可以去打卡一下
1: 了，那可以去试一试哈、嗯。这个老盐馅饼怎么样？你觉得好吃吗？艾佳佳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哎，我们这个一千。

0: 家家老朋友也是尝遍大街小巷的美食啊，
1: 对，经常向我们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0: 对对对，
1: 好嘞，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和大家去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

0: 对。
1: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你看这首歌可能勾起了雀麦的回忆啊。
2: 嗯，
1: 他说哈，如果我们真能返回过去，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能不能做出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呢？哎，有句话送给你哈，道理都懂，但我们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哎，
2: 然后他补充了一句，可能怎么选都是遗憾，这句话可能会更加认同。
1: 是的啊，我就这句话，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啊，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可是我们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哎，我听完这句话，我就瞬间释怀了。
2: 到底怎么算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1: 对对对对，
2: 你觉得当下让你开心的，我觉得就是正确的选择。
1: 之前已经过去了，回不去了，是吧？所以你现在后悔啊、焦虑啊、难受啊，也都没有用了。道理都懂，我们劝别人的时候都是大道理说的滔滔不绝。哎，但是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过不去啊，是吧？
2: 是，
1: 哎，
2: 好嘞，关注到达达达说，来一首《贵妃不减肥》，还是苏婉生的版本？我翻找了、有这首歌，但是没有你说的这个版本。
1: 对，是的哈，没有这个版本啊，可以换一首、
2: 你要不要换一首歌，或者换一个版本来听都可以哈？
1: 对，这辉峰和尚发送来消息说，这个蓝宝石川菜馆闭眼点菜啊，确实，哎，好吃。他也是后来搬走了，原来在一个位置上。
2: 原来在哪里？
1: 大概就是在这个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在离广贤街不远的位置
2: 啊，就离我们单位之前。
1: 哎，后来搬到了这个东城学院派的楼底下这边。
2: 对，现在是在东城的位置是吧？
1: 对，也是闭眼点菜，不踩坑的啊。
2: 好嘞，也是关注到大家今天说了这个很多好吃的一些午餐啊。达达达说可以是。
1: 你换没？那你换一首啊。
2: 那你是换一首歌名的话，你可以换一首歌名发过来呀。
1: 哎，是的，发过来，最新歌曲发送过来哈。
2: 嗯。
1: 大家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确实有些店儿搬了店儿之后呢，好像我们就是因为距离啊，或者说这个不太知道它在哪儿啊，去的少了。你像蓝宝石川菜馆啊，我们原来这个体育南街的四川老妖啊。
2: 对，这个四川老妖，我一致认为，虽然说他现在还在哈，
1: 是
2: 我老觉得换人了，
1: 对，
2: 就是那个菜系。
1: 我也觉得换
2: 人了，像是原来的口味了。
1: 到底换没是没是不是换老板了？
2: 对，你们知道吗？就是
1: 四川老妖
2: 这家店换没有换老板？
1: 原来就是我们坐在小凳子上、桌子上，在路边吃，那么多人排队啊、现在好像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人了。
2: 你看，汇丰合唱说这家店原来是在生姿巷，现在在状元府邸楼下。汇丰和尚说的是哪个？
1: 是蓝宝石吗？
2: 蓝宝石吗？
1: 啊，
2: 在状元府邸楼下，不是在东城吗？
1: 啊，我记得在东城啊，是在这个学院派楼下呀。
2: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也是在东城这个位置。
1: 哎，是吧？是不是开分店了呢？
2: 对，有可能哈。
1: 哎，这个达达达达说可以啊，赶快发送新的信息。还有一家店啊，这个原来在这个景苑小区楼下的888福海大盘鸡，
2: 哎，
1: 后来搬到了这个旺角金座上。
2: 对，这边
1: 这个底商里
2: 是。
1: 然后后来东城又开了分店。
2: 新百货也开了分店。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总店的好吃。
2: 他们这个干炒的还是不错的哈。
1: 哎，对，
2: 说文解字歌曲，哇，你这个歌曲的名字真的是我们想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多哈，总是让我们非常的出乎意料。好嘞，午餐时间段，各位喜欢哪家饭店，或者说你喜欢吃哪些菜的口感，都可以来说一说。就刚才有一个问题，四川老妖原来在体育北街，这家饭店目前开在体育中街和体育南街的衔接处。虽然说饭店还在，但是我们老觉得口感有一些不一样了。请问他是不是换老板了？
1: 哎，对，是换老板了吗？快分享一下、啊，
2: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1: 啊。我换老板，我就要掂量掂量，我还去还是不去了啊？
2: 对，
1: 哎，就是我们去吃一些饭店，可能就是奔着这个口味去的。
2: 对对，是
1: 奔着这个老板去的，是吧？在原来平阳北街没修路之前，一直往北快到冷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这个重庆餐馆，
2: 重庆餐馆
1: 也好吃啊。他家这个没有水的水煮鱼，就炸过之后的，哎，就是在调料再端上来，没有水，没有汤，是干的啊，也好吃，
2: 也不错。
1: 他家这个。爆炒空心菜我觉得是一绝，为什么呢？因为它放猪油了啊、这个单纯的油炒不好吃，因为它就是四川的，老板就是四川人，然后他用的这个菜都是就用的这个油，都是菜籽油
2: 哦，
1: 和我们这个普通的花生油啊、葵花油都不太一样，它香味会很浓一些、
2: 一听这个棋子主播就吃的哈、非常有细节，很考究吃的。
1: 哎，是的啊，就菜籽油和这个猪油混搭在一起炒青菜，他就告诉我啊，你家如果没有菜籽油的话，炒青菜的时候稍微有点猪油放里头
2: 哦。
1: 会出来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有秘诀了。
1: 对，
2: 汇丰合唱说，哎呦，蓝宝石在月龙台楼下，那就是开分店了，还是
1: 搬过来了？估计是分店啊，
2: 估计是分店，
1: 估计是分店。
2: 对，东城这个应该还在哈。
1: 嗯，
2: 好嘞，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达达达点播的《说文解字》。

0: 一首好听歌曲，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这个平台里很热，我们的留言区很热闹啊。顺便说啊，小胖胖是有原因的，好吃货啊，没错，
1: 纯吃货，
0: 我妈这么评价我啊，挣点钱全炫在嘴里了，
2: 那也值啊，起码没有被骗被坑，
0: 是挺值的哈。你从我这儿骗走一块钱很难，你让我每一块钱买个烤肠，买个吃的就很容易啊。
2: 现在一块钱就买不下烤肠了，
0: 对，五块两根，
2: 五块两根，两块五一根啊。好嘞，
0: 三块一根，五块两根啊。
2: 节目尾声来看一下路况吧。
0: 嗯，来关注啊，在鼓楼周边压力已经逐渐的减轻了，逐渐在恢复正常当中。那其他路段像这个学校门口解放路都是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在广宣街从这个中心医院门口一直到这个菜市场附近还是有些这个拥堵的情况，
2: 是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包括在
0: 车
2: 站
0: 街
2: 这块也是压力稍大，
0: 对，双向有拥堵的情况哈。市区路段当中是有施工的地方，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守候，祝各位出行顺利，用餐愉快，明天再见吧。
0: 嗯，
2: 拜拜。
0: 对，明天中午的10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0: 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5: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3: 这还了得？
5: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
3: 哦。
5: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3: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哦。
5: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3: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5: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啊，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3: 我，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
5: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3: 写的什么？
5: 他写的是，
3: 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
5: 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呀。
3: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记呀？
5: 啊，他自己表示说，我忘记自己写过这句话了。关键是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这秘籍有些没推出去，但我确实是拿到工作先把不必要的工作给他挪移出去。
3: 哎，对此啊，这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5: 怎么了？
3: 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默默啊又来了，他说，你领导也是打工人，他也会赞同的。
5: 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让别的同事把这个笔记本转交给你吗？
3: 为什么？
5: 就是代表，哎，这话我看见了，我又没看见，我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呢可能也会默默的支持你的这种秘籍的行动和行为。你看别的同事给你送回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3: 哎呀，
5: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对着我的工位眨巴眨巴眼。
3: 还眨巴眨巴眼，哎，对暗号呢。
5: 对，
3: 还有烘干机，他说了，你还真写秘籍啊，关键这几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5: 啊。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3: 对，
5: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秘籍，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3: 哎，管官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5: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3: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哎，甩工作。
5: 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3: 领导这么做对呀，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5: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3: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5: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3: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5: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3: 哎，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5: 啊。对啊，老师的领导。
3: 对呀，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5: 明白了。
3: 他说呀，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5: 那他得很生气吧。
3: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

0: 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1: 嗯，
0: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
1: 嗯，
0: 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1: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0: 心胸开阔呀。
1: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0: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不撸喵，不撸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已收到，大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1: 我也没这觉悟
0: 啊，
1: 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0: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1: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0: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吧。
1: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啊，
1: 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0: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1: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0: 哎，滴滴滴，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1: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
0: 哎，
1: 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0: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1: 哎呦，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哦，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0: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1: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0: 很辛苦，
1: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0: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1: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0: 是
1: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的也挺广。
0: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
1: 嗯，
0: 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1: 哦，是吗？
0: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1: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0: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1: 嗯，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1: 工作时长，
2: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概念？
2: 就如果按照一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1: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2: 10点
1: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2: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1: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2: 对。
1: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7天，干7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2: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1: 哦，对对对，
2: 对吧？
1: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2: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1: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1: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2: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1: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2: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1: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

0: 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三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2226个小时、排名第二位的是哥斯达黎加，年工作时间是2149个小时，排名第三位的是智利，工作时间年啊是1963个小时。
1: 我跟你讲，它这个排名啊，它不是很全，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排名当中有的排前三的。
0: 对，这个排名列表当中也没有咱们国家哈。
1: 哎，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是什么呢？有点出乎意外啊，就是最会装忙的上班族也是来自于印度。
0: 装忙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理解吧，就是在表演式的忙。
1: 哎，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 43%。
0: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吧。你看
1: 一多半的时间就是可能都在装着忙。
0: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为了少工作，这印度人呢是硬生生的花一半的时间去表演工作，实在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1: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在亚洲加班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是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东亚的卷王代表是谁啊？韩国呀。
0: 啊，怎么是他呢？
1: 你看他凭借着1901个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排位第四名。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政府呢曾经是修订过一份劳动基准法。
1: 哎，怎么说的？
0: 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长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
1: 就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是吧？
0: 是是是，但是在后来，就是在那个年度的3月份，这法规又改回来了
1: 啊，
0: 把52个小时又延长到了69个小时，比原来还过分呢。
1: 这发生了什么呀？是不是当时改完之后发现，哎呦不行，这事推不动？
0: 对，比改革之前硬生生的多了1个小时。他不是推不动，是肯定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1: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是想延长1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这么硬生生的延长好像不太行，
0: 所以他就迂回。
1: 对，他先调回52，人们高兴了一下子，然后说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好像不太行，我们还是调回去吧。
0: 为了这个配合国家生产力的标准，
1: 哎，
0: 是吧？
1: 调回去之后，哎，悄没声的，悄咪咪的，调成了69小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似的。
0: 哎，好像和原来差不多一样。
1: 哎，
0: 你要知道，打工人对于1分钟1小时那敏感度多高啊！而且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集中时间完成工作，以便拥有长期休假，顺便提高一下生育率。
1: 这科学吗？
0: 完全就是一种打着为你好而制定的政策。对对对，但是很多韩国人啊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看本来限制52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实际工作超过69个小时了。那现在官方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限制到了69个小时，你说说这还得了？
1: 你看啊，这一天就24小时，对吧？
0: 嗯，
1: 就算是在韩国，他也不会是25个小时。这韩国人呢，却要工作14个小时，难怪他们格外珍惜属于自己的剩下的那10个小时啊！
0: 要不在韩国，人家喝到凌晨，聊到通宵，学到半夜，嗨到天亮，那几乎是每个韩国人的必备素养。
1: 那这种反人类的作息啊，难怪韩国人自己都承认血液里流淌着是冰美式。
0: 哎，但我真的想说一个问题，哎，就韩国人他熬夜熬这么狠，他皮肤怎么保养那么好的？
1: 但是
0: 可能是来自于化妆品的原因吧。
1: 我不知道你去韩国的便利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便利店随手都可以买到保健品。
0: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的最猛的一群人。
1: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呐，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0: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1: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0: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1: 阳光沙滩美女比基尼，
0: 阳光巴迪亚哒哒热拉拉，
1: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0: 过了，对吧？
1: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0: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1: 嗯，
0: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1: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啊。
1: 啊，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
0: 嗯，
1: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0: 加个班，
1: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0: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9: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9: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8: 对呀，跳跳糖，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9: 哦，
8: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9: 怎么办呢？
8: 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9: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8: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9: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8: 哎，对，
9: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8: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9: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8: 对，
9: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8: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9: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8: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
9: 嗯，
8: 就很多尤其是职场 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啊、
9: 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8: 对呀、啊、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9: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8: 没条理、
9: 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8: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9: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两

0: 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1: 他发现了是吧？
0: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
1: 啊、
0: 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
1: 啊，
0: 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
1: 嗯，
0: 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哎呀，
0: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
1: 啊，
0: 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是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1: 对，
0: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1: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遛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0: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嗯，还有一种啊，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0: 啊。
1: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0: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1: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0: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1: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0: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1: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0: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1: 嗯，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
1: 啊，
0: 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
1: 哎呦，
0: 能够帮助她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哎，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1: 当然了，
0: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儿，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1: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0: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1: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2: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1: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是的，
1: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2: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1: 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

0: 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
1: 啊、
0: 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嗯、因为他卷王
1: 啊，特别卷。
0: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的，
1: 嗯，
0: 然后又是码农
1: 啊，
0: 学计算机的，每一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嗯、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1: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0: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
1: 嗯、
0: 就好像自己被淘汰、
1: 嗯、
0: 那久而久之他的心理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1: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
0: 嗯、
1: 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
0: 嗯，
1: 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0: 哇，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
0: 嗯，
1: 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0: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
1: 嗯、
0: 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纳神
1: 啊
0: 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
1: 嗯，
0: 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
1: 哎、
0: 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1: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一躺，
0: 对，
1: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0: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1: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啊。
0: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
1: 哎
0: 啊，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1: 嗯，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0: 是的，没毛病。哎，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
0: 嗯、
1: 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
0: 嗯，
1: 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0: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1: 哎，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
0: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1: 的。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
0: 嗯、
1: 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1: 是，
0: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0: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1: 啥呀？
0: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
1: 嗯，
0: 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程序，
1: 哦，
0: 就直接会给它列出来，
1: 工作列表。
0: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
1: 嗯、
0: 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1: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 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0: 对对对，哎，还有。

0: 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1: 对，
0: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1: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0: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1: 对，
0: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1: 嗯，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你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0: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1: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0: 对，另外就是学会去及时的复盘，给我们的事件制定好优先级之后啊，就先做哪件事儿，后做哪件事儿，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安排，然后定期的要去进行复盘，比如说你汇总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问题，完成的怎么样啊？下周有哪些计划呀？复盘一下具体的收获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日常可持续的方法。
1: 而且时间一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找到规律了。有了规律以后，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0: 是的，其实提高效率倒不是为了变成卷王，像卷卷一样，提高效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休整，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可以毫无压力。
1: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喽，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0: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嗯，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全球权威娱乐互联网电影数据库 IMDB 上有一个名为《一生要看的250部最佳电影评选》，结果以监狱生活为题材的《肖申克的救赎》从几千部优秀影片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并且一直到现在从没有被超越过。如果您是个电影迷，对于这部又译作《刺激1995》《月黑高飞》的影片，一定会奉若经典，并且百看不厌。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肖申克的救赎》的上半部分。那下半部分我们会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这部影片呢是导演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的处女作，而影片的主演蒂姆·罗宾斯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影片的另外一位主演就是大名鼎鼎的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电影讲述了安迪被冤入狱和在狱中的种种经历，并且设法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新获得自由的故事。在1994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上，这部影片获得了7项提名，但是最终未能获得任何的奖项。影片当中覆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全片通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影片的结尾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宣泄。这部影片在 IMDB 当中被超过40万以上的会员选为250部佳片中的第一名，并且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世纪百大电影清单。这是一部看完让你还想再看一遍的影片，结尾的震撼，剧情的几乎完美，台词更是让你回味无穷。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上半部分。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还处在一个政治黑暗、官员贪污腐败、各种监督机制都很不健全的时期。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安迪则是一个被起诉杀死了妻子和妻子情人的银行家。安迪因为妻子有婚外情，酒醉后本想用枪杀了妻子和他的情人，但是他最终没有下手。然而一个不幸的巧合发生了，那天晚上另外有一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于是安迪被指控为谋杀。此刻他正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
2: 德弗瑞恩先生，请你描述你妻子被杀当晚你们争吵的情况。
3: 当时我们吵得很凶，他说很高兴我知道了，他说他讨厌偷偷摸摸，他说他想去雷诺离婚。
2: 你是怎么回答的？
3: 我告诉他我不同意。
2: 我要你先下地狱再去雷诺，这是你的原话，德弗瑞恩先生，摘自你邻居提供的证词。
3: 如果他们是这么说的话，我不记得了，当时我都气急了。
2: 争吵后又发生了什么？
3: 他收拾了东西，拿着箱子走了，和昆汀先生住在一起。
2: 格林昆汀，斯诺丹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教练，最近你发现他是你妻子的情人。你是否跟踪过你妻子？
3: 我先是去了几个酒吧，后来开着车去昆汀先生的家找他们，可他们不在，我就把车停在了道路的转弯处等他们。
2: 有什么目的？
3: 说不准，我当时很迷惑，喝醉了，我想最多是想吓唬他们。
2: 他们回来后你跟着进了屋把他们给杀了？
3: 没有，我很清醒，我回到车上，开着车回到家，我就倒头睡了。路上我停车把枪扔进了罗伊尔河，这一点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2: 可是我觉得很糊涂。第二天早上清洁女工发现你妻子和情人在床上，多处被点三八手枪子

0: 但击中德弗瑞恩先生。你不认为这是天大的巧合吗？还是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
1: 是很巧。
0: 你仍然坚持说案发前你在回家的路上把手枪扔进河里，这很方便。
1: 这是事实。
0: 可是德弗瑞恩先生，警察在那条河里找了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所以无法拿你的枪与血迹斑斑的受害者尸体上的子弹相比较，而这也非常方便。你说对不对，德弗瑞恩先生？
2: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我是清白的，先生，我觉得找不到那把枪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0: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过所有的证词，你们已经知道所有事实，所有犯罪现场的证据都对他不利。脚印、汽车轮胎印、散落在地上的子弹上有他的指纹，醉酒瓶上也有他的指纹。最重要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和情人搂在一起倒在血泊中，他们有罪，但是他们的罪过严重到被判处死刑的程度吗？你们考虑这点的同时，还请你们考虑另一点，一把左轮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而不是八发，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犯罪，那样虽不可饶恕但至少可以理解，不是，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想一想，每个受害者身上中了四枪，一共打了八枪而不是六枪，这就说明他打光了枪里的子弹，停下来又装上子弹再次射击，每个人的身上再多挨一枪。
3: 你的冷酷和残忍让我深深感到震惊，德弗瑞恩先生，连看你一眼我都觉得不寒而栗。根据缅因州授予我的权利，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按顺序每名受害者一次，立即执行。
4: 这意味着安迪将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就在安迪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被判终身监禁已经服刑20年的瑞特却在争取他假释出狱的机会，可是瑞特的假释申请被拒绝了。这样的结果对于服刑20年的瑞特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平静地回到了肖申克监狱的操场上。瑞特已经成为了肖申克监狱中的权威人物，只要你付得起钱，他几乎能有办法搞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每当有新的囚犯来的时候，大家会赌谁将在第一夜哭泣。瑞特认为弱不禁风的安迪一定会哭，结果安迪的沉默使他输掉了两包烟。安迪入狱之后十分的封闭，一直独来独往，长时间以来他几乎不和任何人接触。一个月后，安迪主动找到了瑞德。
5: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能搞到东西。
6: 我时不时的会弄点东西进来。
5: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搞一把锤子？
6: 什么？
5: 我说一把锤子。
6: 你干什么用啊？
5: 问这干嘛？
6: 如果你要把牙刷，我什么都不问，只报一个价钱。不过牙刷是非致命物体，对吗？
5: 有道理。岩石锤约有6-7英寸长，形状像小号的尖嘴斧头。
6: 斧头？
5: 对，敲石头用。
6: 石头？石英石。
5: 云母、页岩，还有石灰石。
6: 哼，干嘛？
5: 我喜欢搜集石头，至少以前是，现在我想最低限度的重操旧业。
6: 你还想用你的玩具砸碎盲人的脑袋？
5: 不，先生，在这儿我没有仇人。
6: 没有，你别着急，人人都知道姐妹帮早就看上你了，特别是鲍格斯。
5: 我会告诉他们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帮不了他们。
6: 他们也不是同性恋，你要面对现实，他们不是正常人，畜生只会强迫对方，不懂也不想用别的方式。如果我是你，脑袋后面就会长一双眼。
5: 谢谢你的忠告。
6: 忠告免费， 你明白我担心什么吗？
5: 如果遇到麻烦，我不使用锤子，行吗？
6: 那我猜你是想逃跑，从墙下挖条通道。我说错了吗？你笑什么？
5: 如果你看见那锤子，你就会明白的。
6: 这东西通常要多少钱？
5: 7美元，在珠宝玉器店就能够买到。
6: 我一般要加20%，因为这是特殊物品。风险大，价格也高嘛。算个整数，10块钱。
5: 就10块。
6: 要我说，你是白浪费钱。
5: 为什么？
6: 这儿的看守特别喜欢突然搜查，发现了肯定没收。
4: 八小时锤让安迪暂时摆脱了监狱生活的枯燥，不过监狱生活也不是一直都那么枯燥，偶尔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在春天，典狱长诺顿会派犯人外出劳动帮他赚钱，神通广大的瑞德和他的朋友包括安迪都在外出的人员名单之中。但是安迪没有想到，警卫白伦和其他警卫们的一段谈话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
0: 有个大律师从德克萨斯打长途电话给我，我说什么事，他说很抱歉地通知你，令兄刚刚过世了。
5: 白伦，我很难过，非常抱歉。
0: 我不难过，他是个混蛋，几年前离家出走，早就当他死了。那个律师对我说，你哥哥很有钱，有井什么的，将近100万。
7: 什么？100万？
0: 对，有些白痴运气真他妈的好。
7: 100万有你的份吗？
0: 他只留给我35000，
7: 是美元。
0: 对。
7: 哦，上帝啊，太棒了，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对吧？
0: 蠢货，你知道政府怎么对待我吗？要从我手里拿走其中的一大半。
8: 可怜的白伦，运气真够差的，真他妈倒霉。
6: 有的人天生没好运。
7: 安迪，你疯了，眼睛盯着你搓吧。安迪，
8: 没关系，只要交点税，你还剩下不少呢。
0: 对对，也许还购买一辆新车的，然后就是修理费、保养费。该死的孩子们死缠着你要兜风，到了年底，你怀疑税单打错了，反而要掏出自己的钱。该死的政府，手放在我们的身上，不挤干你最后一滴血，绝不罢休。
4: 安迪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若有所思。
8: 快点接着干活。
0: 该死的哥哥，混蛋。
4: 没想到安迪居然悄悄地走到了警卫白伦的身后。
5: 赫德里先生，你信任你的妻子吗？
0: 你很幽默，等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就更幽默了。
5: 我是说，你认为他会背着你做坑害你的事吗？
0: 够了，你们靠边，让这家伙自己发生意外。
5: 他要被
0: 35000美元？
5: 全部。
0: 全部？
5: 每一分钱。
0: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
5: 如果你想把钱留下。
0: 35000美元？
5: 全部。
0: 全部？
5: 每一分钱。
0: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
5: 如果你想把钱留下来，就送给你的妻子。税务局允许一次性的赠给配偶，最多不超过6万美元。先生，
0: 胡说。免税吗？
5: 免税，税务局不会碰一分钱。
0: 你是那个杀了老婆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种人的话，落得和你一起坐牢？
5: 绝对是合法的，你去问税务局，他们会给你同样的回答。跟你说这些，我觉得自己真傻。
0: 对，那当然，我不需要你这个杀人犯银行家告诉我该做什么。
5: 当然是不需要，但你需要有人替你准备免税的申请表，这得花钱，比方说请律师。
0: 律师都是大骗子。
5: 我想我能帮你准备文件，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你把表格拿来，我帮你填，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我只想让你给我的同事每个人买3罐啤酒就可以了，先生。
8: 听见了吗？我的同事也真滑稽啊。
5: 我认为在室外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喝上啤酒，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更像是个男人，这是我的意见。
4: 事情正如安迪所说，白伦免了税，兑现了啤酒的承诺。喝着啤酒，瑞德猜想安迪只是借用这个空间来享受短暂的自由。安迪帮白伦海利逃税的事情也引起了典狱长诺顿的注意，他借着检查牢房的名义来到了安迪的房间。随后他被派去当监狱的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让安迪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他也找到了生活的新目标，要向州议会写

0: 信筹钱重建图书馆。安迪向典狱长诺顿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诺顿却推三阻四。
1: 我们经费花的差不多了。
2: 是这样，也许我可以给州议会写信，直接向他们要经费。
1: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肯把纳税人的辛苦钱花在监狱的三个方面：增加牢房、枪支和警卫。
2: 不过我还是想试试，如果您同意，我每周给他们写一封信，他们不能永远不理我。
1: 当然能，如果你愿意尽管写好了，我可以帮你寄出去，怎么样？
3: 于是安迪说干就干，每星期写一封信。不过正如诺顿所说的，那些信始终没有回音。第二年的四月，安迪替肖尚克监狱一半以上的狱警报税。再过一年，他替所有的人报税，包括监狱长在内。又过了一年，他们干脆把一年一度的狱警棒球联赛改在交税的季节进行。对方队员比赛的时候都随身带着报税表。
2: 这么说，莫比斯监狱提供给你枪支，但实际上这是你掏的钱。
4: 一点不错，连枪套都一样。
2: 那么这些花费是可抵税项目，可以从你的收入中减掉。
3: 安迪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到了报税季节实在忙不过来，允许他找个助手。
2: 瑞德，给我拿份1040报表。
3: 每年能让我从木工房调出来一个月，我已经很满足了。同时安迪仍然坚持给州议会写信。
0: 在安迪给州议会写信的日子里，关了50年的老布被假释出狱。可是老布监狱外的自由生活只能给他陌生、歧视和孤独，没有乐趣，没有朋友。老布已经太老了，他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能选择的只有解脱。得知老布的死，大家的心里都被乌云笼罩了。不过一封信的到来好像阳光一样照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州议会的回信，可是监狱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狱警很生气地把安迪叫了过去。
2: 这是什么？
4: 我正要问你，都是寄给你的。
1: 给你的。
2: 德弗瑞恩先生，来信均已收悉，州政府决定为你的图书馆拨款，随信附上支票200块钱。另外，公共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旧的藏书以及相关的物品，相信你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此事我们到此为止，请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
4: 典狱长来之前把这些东西收拾干净。
2: 是，长官。
5: 干得好啊，安迪。
2: 哦，天哪，只用了6年的时间。从现在起，我每星期要写2封信。
5: 我看你真是疯了。快把这些东西搬走，按照队长说的办。我去上个厕所，回来的时候这里必须干干净净的，听见了吗？
2: 是。
0: 整理书本的时候，一张很旧的黑胶唱片进入了安迪的视线中。安迪锁上门，打开了电唱机，黑胶唱片里美妙的音乐弥漫在整个监狱的上空。
1: 德弗瑞恩，德弗瑞恩，让我出来。安迪，安迪。
2: 那天我根本听不懂那两位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而且也没想听懂。有些东西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相信他们在唱着世界上最最美好、美得无法用语言描绘、美得让人心痛的东西。歌声那么高亢，那么悠扬，真是美得让人无法拒绝，让人陶醉。就像看见一只美丽的小鸟飞进了高墙，它使你完全忘记了铁栏的束缚。此时此刻，所有肖尚克的人们都体会到了久违了的自由。这下可把典狱长诺顿给气坏了。
1: 把门打开。
0: 安迪没有听诺顿的话，而是把音量开到了更大。
1: 关掉！我警告你，德弗瑞恩。
6: 快把它关掉。
0: 安迪无视愤怒的典狱长诺顿，在监狱里播放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惹恼典狱长的安迪即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那么他今后的监狱生活是否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要说这部影片呢，其实它并不走运，当年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7项提名，但却因为遇到《阿甘正传》而颗粒无收。不过现在从权威评分和有线电视录像带出租排名来看，《肖申克的救赎》彻底打败《阿甘正传》，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没有得奖让《肖申克的救赎》的忠实影迷愤愤不平，但是影片拍摄时的很多花絮却让影迷津津乐道。比如说在 Reader 的扮演者摩根·弗里曼假释文件上的那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实际上是弗里曼的小儿子阿方索·弗里曼。阿方索在影片当中还跑了一回龙套，就是喊新囚犯，今天的新囚犯那个监狱警卫。还有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安迪在雪中行走的镜头，那些雪花其实是土豆薄片。肖申克的救赎幕后故事先跟您说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当中安迪在监狱当中播放的歌曲《费加罗的婚礼》选曲《多么温和的西风》。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开学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是也算是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了哈，这就是 Top Her 创始人兼主编 Kiki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遇到一个系列的问题，叫什么呢？开学综合症。其实

0: 原来这个综合症啊，一直会经常出现在哪儿啊？就是长假过后，
1: 嗯，
0: 春节呀、十一过后啊，或者是休了很长的一段年假之后，犯困，
1: 嗯，
0: 头晕目眩，干什么都没有力气，没有耐心哈，因为休息时间太长了。那怎么能跟咱们的孩子们相比呀？他们放了个暑假，他们放了两个月呀。这个长假过后，他们一开始上学，肯定也会有这方面的综合症啊。就比如说，会有哪些反应呢？
1: 哦，这个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比如这个刚开学的时候，老母亲又开始辅导作业了这件事儿、
0: 哎。
1: 对，放假的时候大家都散漫惯了，然后一直是这种比较松散的这种状态，那突然一下紧张起来了啊！这个综合症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嗯、
1: 然后包括作息时间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开学之后他需要有计划的学习了，
0: 嗯，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一个时间阶段可能家长跟孩子都要去规划，开始清晰的规划他每个小时做什么呀，然后这个时间作息的时间要规律了、
0: 嗯、
1: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的开学焦虑这种心态上面的调整，其实是父母和孩子都需要调整，父母是这种要脱离孩子，要把孩子送出去，要放手的这种调整，那孩子呢实际上他就是需要脱离父母，然后他自己需要去面对很多事情的这样的调整。
0: 对对、嗯、因为我前两天呢刚刚追完那个小欢喜、
1: 哦、
0: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
1: 热剧
0: 对对对，就是描述三个家庭、嗯、然后三几个孩子哈，三家的孩子面对高考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故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拍的挺好的，包括当然了咱们这几位实力派的演员就是家长们咱们就别说了哈、
1: 嗯、
0: 演的肯定很好、
1: 嗯、
0: 他们那几个学生啊，高三的学生演的也非常好，入情入
1: 真实，
0: 对，非常真实、
1: 嗯，
0: 台词什么的也都特别的接地气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像他们在人生的重要的节点，尤其是像初三、高三、
1: 嗯、
0: 刚刚入学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可能面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焦虑的反应就是借着刚才 Kiki 的这个话题，焦虑的反应会更大一些，甚至有一些这个学校就为了能够缓解大家的焦虑啊、心理压力啊，就像剧中所描绘的哈，学校也请了一些心理老师，
1: 嗯
0: 啊，然后呢给大家疏导，做一些游戏、
1: 嗯，
0: 做一些讲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哈，
1: 很重要。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接触过心理医生，
0: 没有、
1: 这个、
0: 没有，
1: 对。对，这个概念是没有接触，但实际上在海外的很多学校都有心理辅导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些老师啊和课程。
0: 是是是，
1: 对，但这个其实在青春期包括他的那个上学期间初中高中这样的上学期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嗯、
1: 对，我记得我上学有一个阶段大概就是高一的时候吧，刚刚进入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其实还是蛮焦虑的，对，就突然从初中，因为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非常好，然后到高中的时候突然这个难度加大了，自己的这个心理上是调整不过来的，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非常不喜欢学习，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蛮希望当时有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疏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觉得会对我的成长会更重要。 对，
0: 对，哎，您说到这个反应哈，您自己上学期间的这么一个反应，我突然也想到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那个时候呢是从小学上到了初中之后啊，而不是高中。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小学呢大家学的东西都差不多，总觉得呢、
1: 嗯、
0: 哎，我数学语文都还可以，其实我那个年代比学的比较简单哈，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很复杂很复杂了。
1: 咱俩应该是一个年代，
0: 70后是吧？
1: 80，
0: 我是70后，然后那个时候学的就特别特别的简单，也没有什么课外班，就下了学就撒丫的就回跑回家就玩了，胡同里头就串了，
1: 嗯，
0: 打大院里就疯玩疯闹去了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等到了初中，一下它的难度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原来在我们班。小学的时候啊，年年都考前三名的，因为其实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再加上自己字体写的比较工整，老师没事再加个一两分啊什么的，没事就考个200，家里特别高兴。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还有全市统考呢，你想想，
1: 嗯，
0: 我考的还不错，全市统考我考进了一个 当时常去的区重点。
1: 哇！

0: 很厉害，
1: 就是全区的一些啊，对吧？就是学习的尖子全聚在一起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初一一班，然后这开始就跟不上了，
0: 就重点班是吧、
1: 啊？重点班啊，然后又是区重点呀，日坛中学嘛，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各方面的较劲了，大家都开始有意识的要去上一些课外辅导班，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还不是特别流行，但是真正差距出现的时候。就慌了神了，我也经历过那么一段、
0: 嗯、
1: 慢慢到我是到什么时候，到初三上学期的时候才真正调整过来，
0: 嗯，
1: 学习才慢慢的才又跟上。
0: 对，
1: 我曾经从第一学期的时候还是考到了全班第二，后来等到初二的时候、嗯、一下就是后10%那波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我觉得在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学习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伙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尤其是做学生的心态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关注他们，要重视他们、
0: 嗯、
1: 及时的发现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没错没错、哦、嗯，我觉得这个心理辅导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其实现在的父母要比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要更聪明，然后他们的这个学术背景包括他们的这个见识要更广一些，其实完全有一些心理辅导是自己可以完成的。
1: 对
0: 对，嗯，
1: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也不能忽略自己的情绪，
0: 嗯，
1: 也不能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
0: 对，过于焦虑
1: 啊，到时候把自己再憋出病来、嗯、是不是？经常我们之前不是看的一些小视频说爸爸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
0: 嗯、
1: 都说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我的心脏病都犯了，
0: 对，
1: 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其实也是要开导自己的、
0: 嗯、没错。
1: 那其实开学的时候父母的一些真实的反应也是会给学生们带来一些直接的反馈的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应该尽量的去避免或减少哈。
0: 嗯，
1: 同时我觉得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季节交替的变化的时节啊，慢慢的从夏季向秋季转变啊，这个时候呢也容易比如说发烧啊、感冒啊、身体得病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要格外注意一下孩子们、
0: 嗯、
1: 宝贝们的他们的身体状况哈，
0: 这个很重要。其实从尤其是幼儿园，就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嗯，
0: 从我儿子的这个经验上面，就是他刚进幼儿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哈，除了

0: 在泰语中是鱼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这种冬阴，就所谓的酸辣口味的汤，在泰国非常非常流行。
1: 哦，它是冬阴系列的哈。
0: 对，就是说它可以加各种食材。嗯，那这个鱼呢，嗯，也泰国也很有特色，因为泰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流，就是湄公河。
1: 嗯，
0: 它是靠近湄公河的。那它常年呢是热带雨林，所以它雨量也非常丰沛，所以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河流。河流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吧，所以相对来讲，植物啊动物都容易长得比较，体型就比较大。
1: 嗯，
0: 像你看大象，它也是在泰国一个很著名的这种动物啊。
1: 哦，
0: 然后体积都比较大。这个鱼呢，他们那边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很多是鲶鱼这种，
1: 无鳞鱼哈。
0: 哎，对对对对，嗯，这一属的，它不是咱们这儿的这种鲶鱼，它是河里捞出来的。这个鱼可以长达一人多长。
1: 哦，这么长哈。
0: 对，
1: 这个地方真的是气候宜人哈，各种动物都长得很大。
0: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吃鱼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一个整的。当然了，可能不同品种哈，我们吃到的就是两种大的鲶鱼。
1: 嗯，
0: 味道很好，
1: 就是它在这个冬阴巴汤里用到这个巴哈，就是这种大的无鳞鱼。
0: 嗯，
1: 当然由于体型巨大，那不可能是个整件儿啊。
0: 对，
1: 给你分割出一部分。
0: 对，嗯，然后完了，其他的菜品里一般也都是拿成块的这种鱼块做炒菜呀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也可能是就是吃的少，就相对很少见到整条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味道都很不错。
1: 哦，有些朋友说那鱼长那么大哈，那我们觉得圆溜个儿的才好，或者小一点才精华，那么大那个肉这个质感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哎，口感挺好的。
1: 嗯，
0: 鲶鱼咱本身就是鲜香味儿比较浓厚，然后比较肥。
1: 嗯，
0: 它这个也是这样的状态，
1: 嗯，
0: 就是挺好吃的。然后泰国呢，因为它这个新香料用的很多，所以它的这个菜的味道可能大多数都有一点辣，
1: 嗯，
0: 都需要有甜，都需要有酸的这种感觉。嗯，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种调味，就是咖喱味的。
1: 对，因为去泰国旅游的朋友哈，回来说带点什么纪念品啊，就吃的方面，很多朋友会带那个香料包，就像咱们的料包似的，它机场那个免税店都卖这种东西。你拿回去之后，你放点土豆啊，或者放点那个牛心菜啊什么的，然后在里头煮一煮，也是那个味儿。这个咖喱，好像是印度的原产。
0: 对，因为泰国和印度一样，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吃到这个也是，其实咖喱是一种调料，它是由不同的东西配成出来的。
1: 嗯，
0: 所以配方不一样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效果，口感上稍有差异。泰国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调料，那经常用它作为一个基本味型，用它做菜。
1: 嗯，
0: 和各种各样的食材炒在一起，做出来这个咖喱饭、咖喱面，确实都非常好吃。
1: 嗯，我们最常见的咖喱颜色是那种明黄色的哈，这种颜色来自于哪一味香料啊？
0: 我觉得是个多种香料的复合。
1: 嗯，
0: 其中就有咱们上一期说到的这种姜黄，
1: 嗯，
0: 在其中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料。
1: 对，
0: 然后其余的也包括一些像小茴香啊、胡椒啊、孜然呐，这些香料，就是每个地方所配的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这种差异。那泰国呢，它比较突出的就是咖喱，比较典型的一个是黄咖喱，它是有的。
1: 嗯，
0: 然后有就是青咖喱，就绿颜色的，然后呢还有红咖喱。
1: 嗯，
0: 红咖喱呢其中就肯定要配一些辣椒粉，所以泰国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一般在咱们泰餐里头，如果要是中辣的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很辣了，就是非常辣了。
1: 嗯，
0: 如果它的非常辣，你就是只有哭的份儿了。
1: 就在我们这是超级辣哈。
0: 对，
1: 就是它这个等级要强于我们。
0: 啊，对，这一点呢，也和咱们中国云南也。

0: 较相像，因为地域比较相近嘛。咱们云南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就是云南菜也有非常辣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味道的复合性啊，也和泰餐有一点相似。
1: 对，其实你往南方走哈，就越到这个广西呀、云南啊，你发现那个菜都是有点酸辣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是他们不同，但是又有共同的东西在里头。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泰国的咖喱哈。
0: 嗯
1: 嗯，如果去泰国旅游的话，还怀念那儿的味道的话，除了可以去泰餐馆，还可以从那儿带回一点香料。
0: 嗯，
1: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0: 对，确实是这种新香料确实刺激人的这种味觉，它这个开胃的作用非常强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已经有做过实验，就单纯拿这些香料然后就是进食，
1: 嗯，
0: 不需要其他的，就是你配的是肉啊，你是配的鱼啊，你是配的其他的米饭啊，你菜配的蔬菜，就光这些药进去以后，进食以后，这个胃液的分泌已经明显增加。
1: 哦，您说就是不用考虑其他因素，
0: 嗯，
1: 光是这些香料，
0: 嗯，
1: 你闻着之后，
0: 对，就有食欲。
1: 哦，
0: 闻着和吃着，
1: 嗯，
0: 进口以后，这个味道它对胃是有刺激的，它就会刺激胃多分泌胃液。
1: 哦，就除了刺激你的食欲之外，它也让你的胃有那个能力去消化你所要吃的东西。
0: 对，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是助消化的。
1: 哦，一方面刺激食欲，一方面又能够帮助消化哈。
0: 对，
1: 所以说上期节目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因为泰国处于热带哈，那样的气候，那样的地域，就形成了当地这种非常有特色的饮食，他们善用香料哈，这个饮食比较辛窜，比较酸香。泰国处于热带哈，这里的水果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那在水果当中又体现着当地什么样的饮食特色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廖。说到了冬阴巴汤哈，其实泰国地区这个水果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嗯，确实是。嗯，虽然我们去的是冬季，应该说是它这个水果的一个淡季，但是我们依然体会到，哎呀，在泰国就是你遍街你都能找到这个卖水果的小摊儿，然后水果的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整个泰国人的生活里面去了。
1: 嗯，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在这儿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清迈呢位于泰国北部的山区，这里风景非常的美啊，饮食也很有特色。您说这个泰国的水果都深入到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了，这个怎么讲呢？
0: 要说吃水果，一般的情况就是生吃，就是把它当水果吃。
1: 对呀，
0: 也有很多人喜欢吃水果，但是在泰国它不一样，你可以在茶里头看到这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单吃果汁儿，就是果实是直接可以在街上买到的，然后同时呢你在菜里依然也可以见到这些。
1: 哦，就是他们的水果入菜入茶哈。
0: 对，全方位的进入。
1: 多点多面的啊。
0: 嗯
1: 嗯，比如说在菜里我们怎么看到了水果的这个影子？
0: 菜里面咱们泰国有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叫芒果饭。
1: 嗯，
0: 就是它是用芒果，就是那种成熟的非常香的这种芒果和泰国的这种米饭，然后再浇上这个椰子汁儿做成的，整个饭那个饭还是糯米饭，香糯，特别好吃。
1: 而且您想想，它用了这个椰子汁儿哈，就是它那个主食里头，米饭里头是有这种水果的甜香在里头。
0: 对，
1: 嗯，
0: 椰汁也被广泛的应用到汤里面，
1: 嗯，
0: 就是作为它的汤的一个基本味道，
1: 对，
0: 都可以像咖喱是一个主味儿，然后椰汁的都可以单做一个主味儿，
1: 对，
0: 来做，这样，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我们去是冬季嘛，它非常成熟的那种水果还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青木瓜、青芒果做沙拉特别特别常见。

0: Yeah.
1: 对，我们去泰餐馆点菜的时候哈、啊，经常有一道凉拌的小菜叫青木瓜沙拉。这个在泰语中我记得叫帕帕塔。
0: 这个菜呢也是加了一些香料，但是青木瓜它本不是青芒果，它这个本身的这种香味儿都是很明显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它的所谓的芒果和这个木瓜，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橙黄色的木瓜和芒果的年轻时代吗？它们是一个品种吗？
0: 是的，而且泰国的这种水果也挺便宜的。就是我们不管说我们在街上随便买，它街上卖水果的小摊儿也很有特色。它会把这些水果都给你切得好好的，然后装袋子，给你备好了这种长的竹签子。然后你不需要动手扒皮，或者说你比如说你真的想吃芒果，那个芒果是比较黏的，
1: 对，
0: 你会把手弄脏，它不会的。它吃起来很方便，它路边的小摊儿就卖这些，你就直接扎着吃、就把它扎出来就吃了。
1: 这是跟咱们的广东有一点像哈、啊、就水果人家可以给你削的。
0: 反正相对来讲我们很少去买到那个整个的，就除非像芭蕉啊这种你很好吃，你没有什么困难、那种大个儿的水果它都会帮你分装、包括菠萝蜜啊什么的也是套在袋子里，然后你就吃的时候非常方便，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过嘴瘾。
1: 但是如果你到泰国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非常人性化的服务，是吧？
0: 对，而且泰国呢就是去的朋友一般都非常喜欢他那儿的饮料。他那是真是原汁果浆
1: 哦，不给你加增稠剂的。
0: 对，它就是直接水果，然后拿一个搅拌机，然后兑了水，你可以不同组合随心所欲，你可以把火龙果和芒果打一块儿、你也可以直接加这个椰汁儿进去、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草莓和这种木瓜打在一起，
1: 就是我可以自选自助的。
0: 对
1: 哦。
0: 所以每个人都捧着一个大杯子，因为本来天气热，喝水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么做了以后，每一杯水我觉得都很有情趣。
1: 对呀、而且不同的配伍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哈。
0: 对、他那边这种也会，泰国人非常喜欢用冰，可能因为是太炎热的过，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果汁儿和冰的配合之后这种口感也是非常好。
1: 因为咱们平时可能不这么喝，到那之后哎呦这么搭配也挺好的哈。
0: 对、就把这种就是那种果汁儿有的是比较稠厚的变成这种清冽的这种感觉了、
1: 清冽的这种感觉哈。吴浩老师去泰国哈，有一种果子您原来也吃过，但是这次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据说因为这种味道您这牙倒了三天呢。
0: 是的，百香果。百香果我在中国呢就在咱们广西啊广东就吃过这个东西，也觉得这种味道呢非常香。它的这种各种香味的这种集合吧都在这个果子里头，但是我原来吃到的百香果大多数也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果实里的这些种子呀什么的弄出来，然后完了要加水，要把它弄成饮料。这次我在泰国体验了一次极致的，就是由泰国人带我们去，大概十个百香果，做把所有的里面的这种
1: 籽儿什么的
0: 挖出来以后是一杯
1: 浓缩的，
0: 就是、没有加任何水的然后要加什么呢？第一，要加一些盐，因为泰国人一般认为你有咸味儿才能甜味儿才能更好的体现。第二呢，他会加一些蜂蜜然后第三呢，他加辣椒，
1: 他在饮料里还加辣椒。
0: 对，就是泰国人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觉得每次回来我就路过这样的摊儿，我就一定要，这是一个极致品味的组合。你看它那个口感，酸的是我是比较耐酸的，家里头一般有酸水果全是我的。就这样的状态下，我不觉得说不好吃，但是真的牙倒了三天。太酸了有点。
1: 就是泰国菜它确实是浓墨重彩哈、你看它用到了酸，用到了 甜，还用到了咸，还用到了辣，五味都快用全。

0: 完了就差用一个苦了，就压倒了三天。
1: 对，这样是我们去这个青莱的皇宫玩的时候，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专门卖这个百香果的，然后一人要了一杯，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泰国朋友又要了一杯，问我还要不要，我只能说先不要了。
0: 您扶着您的牙说我不要了。
1: 没有，那个时候并不觉得那个牙特别，就是牙吃完了以后它是非常过敏，它招什么它都觉得有点酸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它真疼，它不疼，但是它就是好像上面那一层就是珐琅质被烧掉了，这种感觉
0: 就变得异常敏感哈。
1: 对，
0: 后劲儿还挺足的，你想想这种感觉持续三天。
1: 对，而且这三天里头我就使劲的拿牙膏使劲刷牙然后一直有，但是那个味道确实非常独特。我们泰国朋友说这才叫泰餐。
0: 哦，真的，因为它特点太鲜明了，所以给您留下的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泰餐里头我还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应该说和咱们中国云南过去的一些华裔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就是在他们的面条啊或者一些汤料里面他加的一个独特的辅料，炸猪皮。
0: 哦，炸猪皮。
1: 对，
0: 您说是在这个粥里头和面条里头。
1: 一般是有，一般是汤里面加的。然后它不光有炸猪皮，它还可以炸鱼皮。
0: 哦，它就是把这个胶原成分给它炸一下，胶原蛋白给炸一下。
1: 对，非常的咸，非常的香。然后、
0: 就是、它这个汤品，它是后来给你撒到上面的这个猪皮。
1: 对，它就是直接放到那里面，然后你会感觉到汤里的面条是非常软的。然后呢汤是很鲜的，然后这个猪皮是很香的，很脆，
0: 还有点脆哈。这口感就非常丰富，富于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炸猪皮炸鱼皮。
1: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源自于咱们云南过去了一部分移民，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很多这种咱们中式的一些东西。所以炸猪皮呢已经是泰北的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很多泰国人到泰国北部像清迈清莱来玩的话，他带回曼谷带回南方的一些礼物就都选这个炸猪皮。
0: 对，就像去东北之后回来带列巴是一个意思，就是道地的这个食材哈。
1: 而且广受欢迎。
0: 如果咱们也有机会去泰国北部的这个清迈，清莱是在清迈在北是吧？
1: 对，
0: 去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带一点这个东西。它有卖吗？
1: 有卖有卖，很便宜。非常便宜。泰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泰国确实吃得好也玩得好，因为它的物价确实非常的便宜。然后我们后面一顿就吃了当地三种不同特色的面条，三个人，然后每个人一大杯饮料，就是饮料一直持续到喝到下午，都还没喝完，
0: 这得多大一杯啊。
1: 然后完了再加上我所说的那个就炸鱼皮炸肉皮，我还买了一点这个泰国特色的一些小糕点，然后这个都带走了，然后加在一起三个人40多块钱人民币。
0: 哎呀，确实哈，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出国觉得有些地方哈，有些国家消费我们在那儿会觉得很快乐。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泰国清迈之旅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泰国离我们也不是很远，飞行时间也不长，真的可以到这个泰国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国真的有异域情怀异域风采啊，可以让你领略让你感受，尤其是吃吃当地的饮食，你会对这个国家的气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扩大，
4: 发新生
6: 新生，这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为草木代言的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听他讲述自己与植物相伴、与科普相伴的动人故事。那么从2001年毕业，陈红岩在国家植物园已经深耕了20多年，他曾亲手栽培珍稀的植物，用脚步丈量300公顷的土地，手绘标识了万余种植物。20年的科普路，他不仅笔耕不辍，编著了多部科普著作，更不断地创新科普形式，积极探索 AI 在科普当中的应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陈红岩老师的脚步，看他如何将枯燥的植物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公众科普，以及怎么引领更多人走进自然，爱上植物。
9: 陈馆长你好。
10: 哎，初日老师好。
9: 哎，我看您在这儿正式给大家讲解呢。那这棵树，您刚才给小朋友们讲解，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10: 这棵树呢，对于国家植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植物了。嗯，可以看到它不仅满树金黄，开得非常漂亮，并且呢，它是国家植物园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优良新木啊。那也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早在1953年的时候出野外进行科研调查的时候，从咱们北京的特有植物北京丁香里面然后进行采种回来，采了很多种子进行播种之后，就发现诶，怎么有一颗这个北京丁香，它打破了传统的开这种偏白色花的这种性状，然后变成

0: 成了开黄色花的，所以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就一直在追踪这一株开黄色花的丁香花，北京丁香花。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性状的监测，发现它非常的稳定。那由此呢，我们看到的满树金黄的这种丁香花新品种就诞生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植物讲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听，更要让广大的公众知道，因为它不仅在丁香这个所有的植物领域里面，它是独一无二的开黄色的这种丁香。然后同时呢，它还承载着植物科学家们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研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传承的。
1: 那这种黄色的丁香大概是比如说千百株里可能都碰不到一株。
0: 对，当时我们的这个科学家们出野外采集的时候，就采集了真的快近千颗北京丁香的种子回来进行播种实验，那也只有这么一颗是开黄色植物的，所以它也算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那我们在生物多样性里面有一个层面是这个遗传的多样性，那它也是表明了我们这个遗传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真的就是科普的力量，如果不是您介绍，我可能路过我觉得是一株特别美的丁香，就真的不知道它的稀有。
0: 是这样子的。
1: 那其实这片美景相信陈馆长您用脚步丈量了不知多少遍了。那么我查了一下，您其实2001年毕业就一直在国家植物园工作至今。那么您最初的工作其实就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而且栽培了不少珍稀的这个植物。那当时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刚来到植物园工作的时候，然后是被分配到了科研温室，所以最初呢，我在科研温室里面有两个工作经历，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那第一段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凤梨温室里面，然后去栽培凤梨科的植物，然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要把漂亮的长势好的进行筛选，并且进行催花处理。当时啊，我就觉得这个对植物进行催花处理就是一件魔法事件，我可以让它什么时候开花它就可以什么时候开花啊！我真是陶醉其中。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去了兰科植物温室，因为这个兰花是我们所有植物界里面最为进化的类群，但是他们也是对生活环境要求最高的，所以养兰花的时候，如果把这些植物都当成孩子一样来养护，我养凤梨的时候能让它吃饱，它就很开心快乐，而到了兰花的时候，就是又要它吃惊，又要这个穿好，还得讲究这个生活环境也要非常适宜。但是因为当时我养的是这个热带兰，即便是精心伺候然后也很难活。好在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实验，环境模拟，最后呢能让我们这些兰花都在我的那个兰花科研温室里面安家，并且长得还很好。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选育出一些这个种类去参加海峡两岸第一届的兰花展览。那我们栽培养护的这个兰花呢，在那个展会上获得了特别金奖，然后还有金奖，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群精灵。那么在兰科的科研温室里一待，然后差不多就是3年多的时间，和这些植物们朝夕相处，也为我后来的科普工作夯实了一定的科研基础。
1: 正如您介绍的，大概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4年后，2005年您被调往科普馆工作。那么从安静的与植物打交道，到现在从事面向公众这么热闹的这个科普工作，那这中间的角色转换您怎么适应的呢？
0: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在科研温室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 很自我的一段时间。

0: 为什么呢？因为做植物的科研工作，大多数就是我和植物，我们进行良好的沟通，更多的种植资源的调查，还有这个新品种的选育就好了。但是到了科普工作之后，我立马就发现，这不是我和植物这两个点的一件事情，而是我和植物，我和人，我和万物要编织成一个网，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么我又是一个性格相对内向的人，所以
1: 用现在的话说 I 人。
0: 对，就是 I 人。当时我记得我们组织策划很多相关的这种咨询活动，然后就有我们的游客不停的然后走过来要问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植物啊，应该怎么养啊。因为您想那个时候刚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
1: 而且那时候人工智能什么的，百度也没有这种搜一搜的功能，
0: 对，全都没有，哪像现在这么方便。所以老百姓非常热衷于问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怎么养，然后能吃吗。哎呀，我看着一堆人围过来，然后心里那个惶恐啊，怎么办怎么办。总结来说，就是从两点然后到了一张你要去编织一张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我知道您很好的过渡了，就是其实专业素养肯定已经够了，但是就是在国家植物园这么大的面积，开放面积有300公顷，说引种的植物有1.7万种，那么
0: 有1.8万了
1: 、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把其中这些常见的植物全都认全，据说当时您就用了2年的时间
0: 啊。这个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真的又再一次为我现在能把这个植物科普工作做好又垫了一块有力的基石。因为我来到科普这个部门之后，我就发现要向老百姓去做好植物科学传播这件事儿，第一要事就是你要认识植物，认识丰富多彩的植物啊。那这个体量上面来说，不是说你要追求把这个已知的38万多种植物都认全，但是日常的常见的300-500种我们是一定要识别到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没办法给我们的公众开展植物科学普及这件事情，
1: 所以容易被问住。
0: 没错。所以我坚定地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把植物园里面常见的花草树木全部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呢，我就通过了2年的时间，先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园区里面做广谱性的识别调查，然后我发现这个还不够，我还要做专类的植物分类方向的科学的研究调查。那么我就借助于国家植物园南园的，因为它是以分类为区，然后这样一个展示形式的，到南园子去把他们的植物也做了一遍调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次调查一个区域回来，然后我就要自己画一张图，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园林植物出身的，所以我有这个植物景观绘图的基础。我不但画了地图，然后还标识了每一种植物的点位，然后并且把自己认为它能够传承我们中国植物文化的那些植物做了更加详细的定植定位以及标注说明。2年之后，我就发现我植物识别的功底大大提升，基本上常见的植物没有人能闻住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恐慌的事儿，就是我不认识，别人问住我，我怎么能给别人做科普工作。但是2年之后，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1: 其实陈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非常治学严谨的过程。大家不要想说科普很简单，自己画过，然后用脚步丈量过，就一下是记住了。这是一个学习方法，其实
0: 可以说是最笨的学习方法，但是对于我这样的 I 人来说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1: 但其实科普工作啊，我现在观察真的是在进阶，就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其实草木也一样，就

0: 是您去代言他们，那从草木讲到草木，到不止于讲草木，那么依托植物园这种丰富的植物资源，甚至还有动物资源，就是您怎么去创新科普的形式，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么多 APP 小程序，然后用图片搜一搜，大家就可以把基础的这些知识都已经解决了。
1: 那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讲，我觉得他传播科学知识不是流于表面那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不太显眼，然后对于普通公众来讲，它就是一棵植物，开黄色花的植物，那个金圆丁香，我们以它为例。比如说大家看热闹就说呀，这什么花还开黄色的，首先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丁香，然后其次大家也不知道在丁香属这个类群下面没有开黄色花的植物，它是有这个基因缺陷的，
0: 对这个稀有性不了解。
1: 哎，对，所以这些科学性的知识就需要我们把它融会贯通好，梳理好，然后讲给老百姓听，然后让他们从科学故事之中，然后去激发对科学家、对科技工作者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认知和认可。如果这样子的方式老百姓越来越接收，那么他们接收到的知识也会越来越科学、严谨且深入，那就对我们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有了极大的帮助。
0: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都能想到，如果下次我再来植物园北园，我一定要给我的朋友讲一下这个黄色的丁香有多稀有。
1: 对，
0: 这我就是通过您传播给我，我再去传播给别人。我们说其实这个科普工作啊，它是一个点亮的过程，就是您爱植物，那怎么让更多的人也爱上植物，这里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1: 好的，我个人感受科普就如星火一般，我们都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觉得做科普工作，它为什么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全会上面要提到了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是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温暖的太阳，然后去点亮别人的人生。比如我们现在一直在传播要讲好中国植物故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创建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所开展的万物共生大讲堂，那这个讲堂活动呢，就是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桥梁。我们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具有资深的科学研究背景，这些具有科学研究背景的专家再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然后以及科学研究经历故事，然后融合在一起，讲给我们的青少年们，讲给我们的老百姓们、家长朋友们，他们在现场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是始终跟随，眼里都是闪着光，老师的眼里也是闪着光。孩子们会经过这样的科学家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家精神，那这种传播融合成一篇一篇在学校分享的科研报告，融合成一篇一篇可以发表在科普杂志上的科普文章，把他们所吸收到的科学家精神以及知识更广泛地普及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科普能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在做科普教育这些年里也发现，如果以科学为基础，并且以生动的科学故事为输出的方式，还能够让我们孩子们或者是我们的参与者们以这种实践加理论的模型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科普之中，那么他们这种意识上的转变 是比只听

0: 知识，或者是只认知到表面层次的这种简单的知识的效果要深入的多得多。因为我们总是要讲让大家热爱自然，关爱每一个生命，那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呢？只有他们深入的去理解了这件事儿之后，他们才会发生行为上的改变，思想意识上的转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科普过程当中呢，以严谨科学知识输出为基础，帮助大家养成科学思维，然后最后形成科学意识的这样一个进阶的过程。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把知识的讲授说我们搬到科普馆它就是科普，而它更多的是一种与科学家面对面。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家给你传播的不只是他的精神，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治学严谨的一些科学方法，就是他的这种科学家的思路，对吧？一下可能就把某一个小朋友说，我立志以后我也做一个植物学家。
0: 没错，是这样子的。您刚说到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您知道我们现在影响了一批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立志将来要成为植物学家，而且他们现在的发生了很大的行为变化是在于哪儿？比如说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以前关注的就是我要吃好喝好玩好，然后现在无论走到哪儿，然后关注的都是各种植物以及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下面跟生态系统之间其他的生物产生的关系，并且有很多同学录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写了文字都发给我，然后让我帮看，说我这样说对吗？他对这个科学的严谨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您看他是不是就是从学知识，然后到有思想，到行为的转化，然后到已经成了一个科普使者。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科普的力量。
1: 是的，真的我们能体会到为什么说是点亮的过程，就是你点亮它，它自然就可以照别人。那么除了日常工作啊，我发现您笔耕不辍，编著参编的有《中国灭绝与再发现植物手绘图谱》，这个话说月季文化，看图识野花，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还有科普场馆里的生物学等等图书。那一般您都是利用什么时间写作的？而且有这么高质量的这个产出？
0: 这个数量上面真的是不太多啊，相比于很勤快的那些老师们来讲，我这个数量上面绝对不占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因为日常工作很饱和，所以我大多数都是用晚上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10点大概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就整个那时候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安静的，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然后就可以挥洒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查阅文献，然后编写自己的喜欢的文字。前年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写了一本书叫《多彩大自然》，就是这本书呢，它是专门给学校的科学老师们所用的。老师们拿到这本书就可以按照书里面的基础科学知识、科学实验方法，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开展相关的调查。这本书也是去年的时候，据中国科协的老师们然后给了我们反馈数据，然后整个去年整个参与实践活动的达到了几十万人次。
1: 就这么多，您可以给我们讲其中一个小章节吗？
0: 好，那我就讲其中一个章节，然后就是叶子带你走进植物的世界。那我们就是通过叶子是什么形态的，叶子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叶子和人类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为激发点，然后就正如我们科普馆里面的展览一样，它的主题就是植物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那在我策展这个最初展览的时候，之所以选这个题，那么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植物和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因为植物它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个初级的生产者， 无论动物也好，然后还有我们其他微生物也好，很多都要以植物为栖息环境，以植物为食物。所以呢，这个地球上面少了植物的话，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但是这个切口又不能太大，所以我们就拿出植物叶子这么一个小切口，让大家通过对植物叶片感兴趣而对整个植物的世界感兴趣。其实我们也在多地给科学老师们开展了相关的科学培训，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老师们包括教研员们都表达了说，我们以前没有想到植物可以激发我们科学思维，角度是这么多。比如说叶片的结构，它给我们人类生活提供了哪些帮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研究最多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荷叶，出淤泥而不染，这一句话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它承载着什么样的科学内涵。那其实这样的叶片呢，像荷叶叶片的这样植物，它上面附着的然后这种超纳米结构以及蜡质结构，然后形成了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效果。那在我们人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利用荷叶的这种防污防水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冲锋衣防雨的还有我们的雨伞，都是仿生植物，我们叫仿生学，然后来研发出来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这里孕育了悠远的文明，这里也曾英杰辈出。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地理索要，这里也是如今大国博弈的风暴中心。这里是伊朗，它曾经是第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波斯帝国的中心。或许它从未真正脱离过历史博弈的漩涡。那么，为什么是这里呢？为什么这片土地总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片土地的历史当中，藏在昔日的荣光与沉浮里。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东学院亚非语系的主任周思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伊朗的历史、伊朗的故事。其中一本是周思老师主要担任翻译的《波斯之剑：纳迪尔沙与现代伊朗的崛起》，另外两本分别是《伊朗简史》和《波斯人》。这几本书籍都是由后浪出版公司

0: 法华的王子，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还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然后呢为人也是比较和善的，而且有能力，他是有治理的这个想法的。举一个例子，就是纳迪尔沙他在去征战德里的时候，他得留下人监国呀。当时里萨格利才多大，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吧，就是干得非常的好，大臣们也都非常的信服他，认为他是一个很公正的、开明的、有同情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跟他的父亲比起来简直就是好太多了。所以大家其实当时都觉得里萨格利如果能够顺利的继承王位的话，那么可能阿夫沙尔王朝还能再往后延续一段时间，但是非常的、
1: 当时叫阿夫沙尔王朝，
0: 阿夫沙尔王朝、因为他的部落叫阿夫沙尔部落嘛，所以他叫阿夫沙尔王朝、
1: 对，所以刚才您看哈，这个周老师已经用了一个如果怎么样、但是怎么样，也就是他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儿子，其实后来就是被纳迪尔
0: 自己给毁了，
1: 对，自己给毁了，挖去了双眼，是吧？
0: 对，
1: 这是为什么？
0: 有人挑拨，一个是纳迪尔沙进入晚年他身体不好之后非常的多疑，其实挖去他儿子的双眼可能不是他残害的第一个亲戚，他残害了很多的亲戚，很多跟着他东征西讨很多年的将领，说砍他就给砍了、就是人非常的多疑，只要有人到他这里来说说这个人对你有不二之心，他就会去杀了人，而且杀人之后呢，你说他被这个什么仇恨冲昏了头脑呢，也不完全是，他杀完人呢他还知道把人家的家产给没收了就是对财富还有一种很贪婪的向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一直到最终的一个最恶性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人跟他说他的儿子要叛乱，然后他把这个里萨戈利的眼睛给挖了，挖完之后把里萨戈利给流放了。
1: 那关键人生命总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啊，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这么有作为的儿子眼睛挖了流放了，你的继承人怎么解决啊？
0: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一个继承制度。
1: 没有啊？
0: 没有。实际上呢他是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侄子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的，但是呢当然他被杀的也是很突然
1: 啊，对对对。
0: 那在这之前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关于继承这些方面的说法呀，或者是制度要求啊等等，什么都没有，所以就造成他一死整个阿夫沙尔王朝就崩盘了。
1: 对对啊，所以后面呢我们就讲到纳迪尔沙最终的结局哈、是个非常让人唏嘘的结局、纳迪尔沙是被杀的，
0: 对，
1: 而且被杀的时候很惨，因为不光是胳膊被人砍掉了，头颅也被砍掉了，而且又事发很突然，那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0: 因为纳迪尔沙到了晚年时期，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吧，他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残暴，我们刚才说了、他动辄就要杀人，处死跟随他很多年的将领，处死他的亲属，然后呢这个火呢就慢慢的燃到了他身边的亲卫营，实际上杀死他的两个将领实际上是他的亲卫。这个你也就能看出来纳迪尔沙到了晚年时期他的手下跟他离心离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是被他的亲卫给杀死了，而且呢他的亲卫在杀死他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他不是说我要搞政变或者是我要搞哗变、我要自立为王或者是怎么样，这两个人非常单纯，就是听说纳迪尔沙明天要处死他了，那我今天晚上先下手为强
1: 啊、保命
0: 保命，杀完他之后俩人就跑了，带着人回到自己的部落去了。就是并不是像有一些军政强人军队哗变之后自立为王那种，没有，完全没有，杀完之后俩人就跑了。然后因为他被杀得很突然，他死之前也压根就没建立文官体系，也就是说没人给他维持后面的统治，他又没有留下话他的继承是怎么样的，所以阿夫沙尔王朝瞬间就崩溃了、就瓦解了，
1: 就是又陷入了一个混乱当中。在这个纳迪尔沙这个人物出现、登上这个政治舞台之前，伊朗这个国家就是比较混乱的状态，而且周围是列强环伺。
0: 对，
1: 那么当纳迪尔沙突然被害了以后，而这个国家又陷入了一个
0: 混乱，而且可能比萨法维王朝晚期的时候更乱。对。
1: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有一个新的王朝出现，是凯加王朝，
0: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过渡时期，就是赞德、赞德这个部落在法尔斯地区吧出现了一个强人、叫做卡里姆汗，但是以设拉子为首都短暂地建立了一个赞德王朝，实施了一段时间的稳定统治。卡里姆汗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能力的，他实施的统治跟纳迪尔沙不一样，他还是治理了的、恢复了一些农业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然后但是后面的话他死了之后这个王朝也是迅速的就不行了，他也是他的儿子们争权 打来打去，后来都被凯家

0: 王朝给收复掉了。
1: 收复了，
0: 对
1: 啊。那凯家王朝又是大概过了多长时间建立起来的？
0: 凯家王朝大概是在大概1799，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吧建立起来的。而且很巧，就是凯家王朝的创始人叫阿加穆罕默德，阿加穆罕默德还曾经被纳吉尔沙的侄子囚禁过，相当于是个质子的这种，那双方很有仇，所以这个阿加穆罕默德上台之后就把纳吉尔家剩下的人全都给杀了。
1: 嗯，
0: 因为他还是有什么孙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外甥这些旁系的嘛，他上台之后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杀掉了。
1: 杀掉了。
0: 阿加穆罕默德他虽然得到了天下，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君主，这个人也是多疑残暴这样的一个性格。当然这个时候伊朗全境已经非常非常的衰败了。您想1747年这个纳迪尔沙死的时候，伊朗就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他一死，那这个南高加索地区，对吧，然后库尔德人，然后奥斯曼，然后东边的阿富汗就都开始闹起来了，
1: 就卷土重来。
0: 对，卷土重来。然后呢纳迪尔沙他军营当中有一个小孩跑回了自己的部落，他是一个阿富汗人，建立了阿富汗近代一个比较有名比较稳定的一个朝代，叫杜兰尼王朝。所以您就看这些人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之后就开始割据统治吧，就是这么的一个状态。直到阿加穆罕默德把整个全境说是统一了哈，但是地方总督们无非就是不打他，名义上我臣服于你，我们之间不要开战，但是这个凯家王朝并没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中央集权，
1: 它
0: 非常的弱，这样的一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跟萨法维或者是阿夫沙尔王朝去比了。对，萨法维和阿夫沙尔再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称它为一个比较强悍的帝国，但是到了凯家时期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弱了，就是能保持自己不分裂就不错了。
1: 对。那么凯家王朝它的存续期间正好是欧洲的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整个的欧洲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呢从这个伊朗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伊朗反而变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就逐渐逐渐的被拉开了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是吧。那个时候哈，这个凯家王朝其实并没有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的潮流而进步哈，那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0: 首先呢凯家王朝实在是非常的弱，它能维持自己不被瓜分就不错了，而科技发展尤其是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背后作为推动力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吧，而凯家王朝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你想这个科技的这个迭代，比方说一些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它是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农户分散的小工业者来实现的，
1: 对，
0: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些它是实现不了的。这个是中央的这个能力有限，而且呢税收上它也征不上来，说白了就是从能力上从财力上它全都实现不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再有一个呢，经过了这些年吧，国内伊朗整体来说还是以一个农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的
1: 没有实现工业化，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它的国力非常的弱，农业其实也非常的薄弱，就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然后呢农业和手工业只能生产一些非常低档的非常初级的加工品，那么这个时候欧洲的产品涌入伊朗之后，那伊朗就更加的没有这个动力也没有能力再去生产自己的产品了。所以这个对于你要求农民或者是要求手工业者去升级自己的这个技术或者什么，这都是不现实的。所以既然外面买回来的东西很好，那我们就用就好了，所以伊朗整体就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趋势，他自己没有工业化的动力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凯家王朝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时候外国列强已经开始强力的干预他的经济发展了。沙皇俄国和英国要求这个凯家王朝出让了很多特许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凯家王朝就更加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工业，也没有钱去发展自己的这种工业，就是没有国家层面的资本累积来开展现代化。再加上凯家王朝的统治者嘛还是伊朗非常传统的那种统治者，统治者嘛都不愿意改革或者接受新技术，改了万一不好了呢，等等之类的。
1: 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这个皇权的稳定，
0: 维持皇权的稳定，
1: 对，我能统治下去
0: 就行。

0: 我们再把这个关注点回到这个凯家王朝啊，因为凯家王朝之后就是巴列维王朝了。我们知道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是在公元1926年，也就是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是处于一个凯家王朝的这个后期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也注意到，其实在凯家王朝的很多国王啊，他们刚开始不愿意到欧洲的这些当时的发达国家去看一看，后来他们也去了，也去走访欧洲诸国去了哈。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以后，因为您刚才也讲到，凯家王朝相对来说中央的集权比较弱一些，还成为了欧洲列强的这样一个，主要是英和俄的这样一个势力争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那么在一战爆发了以后，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凯家王朝是个什么样的态度？站在哪头的？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 一战爆发以后，凯家王朝迅速宣布自己中立。
0: 哦，中立。
1: 对，中立。但是你也知道，一个弱国宣布自己中立也没有用，对吧？它迅速就变成战场了。这个北边的俄国，南边还是英国，就直接就
0: 殖民地，
1: 对殖民地，对对，直接就把它给占了。对，这他名义上的独立都已经不存在了。然后战后的话，俄国短暂的就撤出了伊朗，所以也是俄国撤出伊朗之后，确实也给伊朗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个也是后面巴列维王朝的这个里萨汗他起来的，等于就是抓住了这么一个权力真空，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伊朗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实施一个自主统治了，完全就是被列强蹂躏的这么一个状态。
0: 那巴列维王朝当时在建立的时候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境呢？
1: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者是里萨汗。里萨汗是一个强人，他是受过俄国的训练，他们叫做哥萨克旅，你听这个名字，
0: 哦、
1: 对，你听这个名字能听出来、
0: 哦对，
1: 他们是受俄国训练的。然后因为当时凯家王朝实在是太弱了，所以他在1921年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政府。然后这段时间他并没有称王，他是属于一个军政强人吧，掌握了
0: 也是一个权臣，
1: 对对，权臣一个、一个权臣，实际上他是掌握了权力核心。然后一直到1925年，他直接推翻了凯家王朝最后一任王，他自己称王了，加冕为王了，
0: 对，就权臣
1: 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对，也还是又是一个军事狂人建立王朝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那我们讲到这里哈，我们纵观这个波斯帝国整个的历史，很多人在总结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王比较的强势啊，不管是他的军事能力也好啊，他的这个行政执政能力也好，比较强势。但是往往到这个王的晚期，或者到这个王死了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王位的继承问题会导致内部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导致这个王朝衰落下去。说这是伊朗的很多王朝衰落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您认可这一点吗？
1: 确实是在很多王朝上都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讲这个萨法维王朝，对吧？然后包括阿夫沙尔王朝、凯家王朝都是这样。但是呢，巴列维王朝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里萨汗还没来得及昏庸呢，他就被搞下去了。这个就是二战时期伊朗投靠了德国，因为北边的苏联、南边的英国，他们不断的入侵伊朗，所以伊朗人从内心上对这两个国家是非常反感的。那么在二战时期各个国家都要选边站的时候，伊朗就选择了德国，因为德国没有入侵过他。而且德国无论是军事，对吧，铁路、工业建设各方面都很发达，所以他就跟德国有很多的合作，应该德国当时是他数一数二的贸易合作伙伴，他的境内有大量的德国工程师，所以当时打二战的时候，盟国要求他把他的国家让出来，当这个伊朗走廊，当时很有名的，因为如果你要给苏联提供补给的话，伊朗是一个重要的走廊。然后他就扭扭捏捏的，然后要求他驱逐德国的这些技术人员，他也扭扭捏捏的，然后苏联跟英国一怒之下就直接把他给打了，直接把他给占了。
0: 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二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站错边了。
0: 对，二战他又
1: 站错了边，对，站错边了。所以41年的时候，苏联和英国直接就把里萨汗给罢黜掉了，就把他流放了。
0: 那谁继承他的
1: 王位？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直接就把他的儿子扶上来了，就直接把里萨汗给流放走了。
0: 那把这个他的儿子扶上来了以后，态度有发生了变化？
1: 立刻发生了变化，立刻倒向了盟国，立刻乖乖听盟国的话了。这是一个开始。然后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其实本来对伊朗还有一些领土上的企图，这个但

0: 是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呢，他又苏联又撤走了，可能他也觉得没必要深入这么多吧，然后也是借由这个缘由，后面伊朗就整个倒到了美国的那一边。
1: 我们
0: 看到二战之后，
1: 对，在二战的1943年、1944年开了德黑兰会议嘛，那个时候其实伊朗就已经是这个盟国的一边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1941年这个里萨汗已经被驱逐走了。
1: 对。那么我们稍稍的来提一提，巴列王朝是在1979年
0: 革命
1: 覆灭的。那当时巴列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穆罕默德里萨他上台之后呢，他也是很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的。我们都知道他实施了一个白色革命
1: 对
0: 吧？这个白色革命，你说白色革命有成效呢，也有成效，但是白色革命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总的来看，巴列维王朝它确实在制度上，在根基上，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既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但是它自己又是一个专制的君主。这个穆罕默德巴列维上台之后，跟议会争权，跟宗教集团争权，
1: 对，
0: 跟反对派争权，谁跟他是对立面，他就要削弱谁。他是一个非常想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专制的君王。那这样，推行现代化的想法是好的，可是这个从制度上，从根本上，它就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白色革命最主要的几个情况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肯定是很必要的哈，但是呢，它这个土地改革呢，在设计上就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是想把田地分出去，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买不起啊，然后手工业者怎么办呢？每个人分到的田地，如果大家看一下地图的话，伊朗它的这个耕地面积并不是很大，分到的耕地面积又不足以养活自己，那这些人怎么办？农民活不下去，有的时候可能会往城市边缘跑，产生了大量贫穷的城市边缘这些人员，然后他后续是对这些人员的安抚没有跟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农业生产需要大型的，比方说灌溉设施，那么这些在以前有地主的时候，地主是负责维护这些东西的，那现在地全都分给小农民了，那散户农民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维持的，所以就这些东西后续的做法他都没有跟上，所以这样他就引起了大量底层的不满。您想想这得有多少人，他们才是伊朗的人民的基本盘啊。当然他的改革也有一部分成功的哈，比方说给伊朗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水渠啊等等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工业化，基本上伊朗是具备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虽然水平比较低吧，
1: 但是在巴列维王朝的时候实现的
0: 就是该有的工业门类也都有了，就是让它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一些水平比较低的工业产品吧，等等这些都是它当时实现的。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个白色革命确实也是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这个可能也是最后会发生革命的一个原因吧。
1: 对，后来就导致了这个1979年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0: 对，
1: 然后巴列维王朝覆灭，然后呢，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伊朗的政权就建立起来了。
0: 对，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的韩国光州，有一条特别的道路，路的两侧是五线谱音符造型的路灯，沿着路还修建有一面长长的纪念展示墙，墙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用黄铜材料制成的五线谱。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五线谱上记录的是一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它是哪首歌呢？

想必大家已经都听出来了，这首歌就是著名的《延安颂》。它诞生于抗战最为艰苦的1938年，歌曲中歌颂了延安作为抗战圣地的精神象征。在那个炮火硝烟的年代里，这首歌曾经鼓舞和激励了大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投身于火热的抗战和革命事业之中。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首中国歌曲的曲谱为什么会镌刻在一座韩国城市街道边的墙上呢？在这首歌曲诞生与传播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呢？

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他是一个朝鲜音乐家和中国女诗人合作的结晶。他们是如何在延安相遇的？又是什么激发了他们创作的激情？听天下跟你聊聊在圣地回响的延安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大地。在那个年代，很多进步作家和艺术家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反映现代斗争，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而延安颂就是这个时期诞生的抗战歌曲之一，一批批追求真理和解放的革命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冲破层层阻碍，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洪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提起它的词曲作者，很多人却并不熟知。延安颂的曲作者是郑绿城，他原名郑富恩，因为热爱音乐，后来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绿城。郑绿城1914年出生于今天的韩国光州，这就解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光州为了纪念这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特意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郑绿城路，也才有了街道边的那面镌刻着延安颂五线谱的纪念墙。还是说回郑绿城吧，既然他出生地在韩国，那他又是怎么来到中国，还创作了许多中国歌曲的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鲜全境沦为日本殖民地。到了1910年，日本更是直接吞并了朝鲜。在那以后，许多朝鲜爱国者来到中国，致力于恢复朝鲜的独立自主。在当年，郑绿城一家也是这样的爱国者，他的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33年，郑绿城进入了朝鲜抗日团体在中国开办的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他一边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期，郑绿城结识了一批左翼的文艺工作者，像是田汉、冼星海、关禄、任光等人。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郑绿城有了去延安的想法。1937年10月，郑绿城经人推荐奔赴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在那里，他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从1938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音乐指导和鲁迅艺术学院声乐系的教员。那个时候的延安，到处充满着清新活泼的气氛，到处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欢声笑语遍城回荡。看到这样的情景，郑绿城无限感慨，他的故乡已经沦亡，中国国统区也充满了黑暗和腐败，而延安却是截然不同的崭新社会。那个时候的延安从早到晚都充满了歌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歌咏运动的主力，每逢听报告开大会，大伙儿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来到会场，一起学抗日歌谣，组织抗日歌谣大合唱。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苦，但青年们精神上的浪漫就这样让延安沸腾了起来。起初只会唱外国歌曲的郑绿城显得有点不合群，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延安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带着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他的创作灵感开始喷薄而出。

0: 延安颂的旋律是郑玉成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灵感？这首歌的词作者又是谁呢？说到延安颂歌曲的诞生，我们就必须要介绍一下他的词作者莫邪。莫邪原名陈书元，笔名白冰。1918年，他出生在福建，从小就是当地有名的才女。上世纪30年代初，莫邪来到上海，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还参与编辑了当年上海著名的女性杂志《女子月刊》。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莫邪和上海一批著名的左翼作家有了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的生活，也写出了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和剧本。抗战爆发后，莫邪在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剧，之后又跟随其他热血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在延安，他以《搜神记》和鲁迅小说《铸剑》中那一把锋利的宝剑为名，更名为莫邪。莫邪的同学陆林曾经回忆说，
1: 我记得莫邪刚来延安时的模样，中等身材，一身灰色的棉军装，加上一顶带耳的棉帽，一双大棉鞋，一副手套，把他装扮得圆鼓鼓的。他呀是个南方姑娘，不大会讲普通话，加上他文静的性格，一进门没开口就先笑，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算是对全班同学热烈欢迎的回答。
0: 而莫邪与郑绿城之间也是通过音乐相识的，他曾经为郑绿城写过一首纪念128淞沪抗战的歌词。1938年，一个夏日的黄昏，延安城里召开大会，散会已经是下午5点了。莫邪与郑绿城等几个同学一起走出北门外，爬上了鲁毅所在地的半山坡。放眼望着眼前一对对从城里出来走向山野田间的战友，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延安都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夕阳余晖里的这幅画面深深打动了青年音乐家和女诗人的心。
2: 莫邪，给我写个歌词吧，写一个歌颂延安的歌词。
3: 好啊，这话其实你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也答应过好几次了，只不过延安的一切都太美好了，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从哪入手。
2: 这还不好办吗？你看看这夕阳下的延安，远方的宝塔山，清澈的沿河水，还有即将慢慢爬上来的月亮，就从这美丽的风景入手吗？
3: 有道理，我回去就写，写好了就拿给你看。
0: 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莫邪的同学陆林曾这样回忆那一晚。
1: 熄灯号一响，同学们敏捷地钻进被窝，不久便睡着了。然而莫邪却不入眠，而是借着残烛，倚凳当桌，对着墙角写着什么。有的同学开玩笑说，可能给他南国的恋人在写情书呢。莫邪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等同学们都睡熟了，我把桌的烛头送到他的面前，看见他两眼含着泪花。

0: 情绪很激动。那粗糙的稿纸上有着一行诗歌形式排列的字迹，为了不打扰他，我没看写的内容，只是轻声地嘱咐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操呢。对此他总是微笑点头，又写到三更鸡鸣。直到第三次为他送过竹头，他才把手稿递给我，并且要我提点意见。接过他的手稿，这首歌词映入我的眼帘，情感立刻被其中的诗句所感动。
1: 终于完稿了，女诗人为这首歌取名为《歌唱延安》。歌词中写道：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战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第二天，郑绿城拿到了歌词，看完后他兴奋地说：很好，我去谱。以后的几天里，莫爷有时会看见郑绿城在窑洞门口低吟浅唱，有时又会见他爬上窑洞顶的山头上放声高歌。几天后，歌唱延安正式诞生。

唱延安的旋律吸收了朝鲜民歌的某些音调特点，又借鉴了西洋抒情曲的音乐风格。歌曲开始时绰约多姿的优美曲调，在妩媚之中蕴含着豪迈的激情。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同前后抒发性的段落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两者又同时具有雄健奔放的气势，使全曲浑然一体。这首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和清新的意境，将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的交融在一起，雄健奔放，激情豪迈，成功的塑造了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形象。

当郑绿城和莫爷还沉浸在创作的激动之中时，几天以后，一场特殊的晚会在延安，作为这场演出的重头戏，歌唱延安被安排在第一个演出。那么演出的作为这场演出的重头戏歌唱延安被安排在第一个演出

那么演出的效果如何呢？在那次演出中，郑绿成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梅一起演唱了这首《歌唱延安》。在演唱中，毛主席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当歌一唱完，他就带头鼓起掌来，看得出他被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其实不仅是毛主席，整个会场都被这首歌所打动了。歌唱结束之后，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来了个人，要走了歌唱延安的唱片。不久后，鲁毅的秘书长给莫爷拿来一张铅印的唱片，中宣部已经把歌唱延安改名为延安颂。后来郑绿成多次应同志们和群众的要求，在晚会上，在群众场合中放声歌唱延安颂。由于这首歌蕴含着他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精湛的才能，曲调既抒情又充满雄浑的战斗气氛，因此这首歌得以迅速流传。

0: 在延安，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延安颂的歌声。很多人知道郑绿城的名字都是从延安颂开始的。当时郑绿城也没有想到这首延安颂有如此魅力。他后来回忆说，
1: 我没有想到它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阳

其实不只是在南洋和东南亚，甚至在美国纽约，每次为八路军募捐时，延安颂也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都是必演的曲目。当时很多革命者正是唱着这首歌，寄托着对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思念。许多国统区的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披荆斩棘，冲破艰险，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而这首歌所引发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战场一个宣传队里，一位女青年因吃不了苦而想回家。当她悄悄打好背包走到院子门口时，突然身后传来了队友们那深情的延安颂。听到那熟悉亲切的歌声，她好像又回到了火热的战场，心里又激动又羞愧，于是便含着眼泪回到了伙伴中间。大伙都说是延安颂将她给唱回来的。解放以后，延安颂的旋律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去而淡远。事实上，这首歌曲早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革命记忆，化作了一段音乐传奇。它的旋律至今回荡，提醒着人们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各种大型的文艺晚会都将它列为保留节目。不仅如此，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失的电波等众多电影也采用了这首歌作为银幕插曲。延安颂逐渐成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文艺曲目。1993年6月5日，延安颂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定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我想一首歌能成为经典，或许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和它体现的精神是不该也不会被歌唱他的民族遗忘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0: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

0: 死我了，你快点骑。
1: 大学开学，新生报到，食堂里大头父子俩同桌就餐，虽然是吃饭，但是两个人呢却不住的左顾右盼。
0: 几名学姐路过，两个人看的是目不转睛。老爸对大头说道：
2: 儿子，喜欢吗？
0: 喜欢。
2: 喜欢就去追呀，上大学就是大人了，回去我再让你妈给你转点钱，给女孩子买个花啊什么的，给她送礼物。
0: 大头吃惊地看着爸爸，激动地张大了嘴巴。只听老爸继续说道：
2: 当然了，这钱呢，老规矩啊，我抽两成。
1: 昨天亚楠走在马路上，看到对面一个帅哥，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激动哦。
0: 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亚楠的包被抢了，对方撒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潮人海当中，留下了亚楠痛不欲生。
1: 亚楠很伤心，为了这件事儿啊哭了很久。闺蜜白小雪安慰她说：
0: 行了啊，这件事儿都过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人没事儿，以后咱们小心点就是了。
2: 我就是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如我的包了。
1: 一天，媳妇儿非常体贴地问铁柱说：
3: 老公，最近你的工作也太忙太累了，都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要不然这样，今天呢我给你当一回导游，咱们就当旅游啦。
1: 铁柱欣慰地答应了，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婆玩了一天。眼看天黑了，一天愉快的旅程即将结束，老婆带铁柱到了商场一楼的珠宝专柜，对他说：
0: 好啦，咱们呢这个是零元团，不收服务费，现在呢你可以买一点纪念品回家送给媳妇，她肯定会心花怒放的。
1: 老王和媳妇儿刚结婚的时候啊，这媳妇儿拿一个小瓶子说：
0: 以后的日子呢，你惹哭我一次，我就往瓶子里滴一滴水，等哪天瓶子满了，我的心也就死了，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1: 五年过去了，前几天老王偷偷地给那个瓶子灌了两大勺子水，结果被媳妇儿发现，暴打一顿。
0: 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1: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着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0: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1: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0: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十块八块的呀。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

0: 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4: 爸你看漂亮不？
2: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4: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是不便宜，你是从哪看出来的呀？
2: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4: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2: 不好，这女孩不好。
4: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2: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4: 不可能。
2: 俩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4: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
2: 老王和单位的一帮男同事聚餐期间，大家说起了怎么样藏私房钱最保险，可是说来说去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说，好像不管藏在哪儿都会被老婆发现。
4: 对于大家的讨论，老王没有参与，听大家说完他淡淡地说，我都存银行了。
2: 啊，那存折或者银行卡放哪儿啊？也不好藏哎。
4: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一口烟，神秘地笑了笑说，烧掉，要用的时候再去拿身份证补办。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她姓陈的。
2: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4: 姓陈的，泡壶茶来。
2: 空气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4: 还是我自己来吧。铁柱和老婆去逛街，在一家名品鞋店，老婆对铁柱说，
5: 老公，我喜欢这双鞋。
4: 铁柱一看，8888，我的天哪，媳妇儿，钱可能不够，咱就带了四分之一呀。
5: 啊，那好吧，那就买一双2000多的吧。
4: 这不是告诉你了吗？只带了8块钱。大三暑假的时候，大头和哥们儿闲得无聊，便决定一起骑自行车从北京去天津，而且身上都不带一分钱。
2: 经过14.5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两个人终于骑到了天津火车站。疲惫至极的他们早没了出发时的得瑟嚣张，见人就问，
6: 二手自行车要不要？不贵，想换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就行。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2: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4: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2: 听了这话，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3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4: 为什么踢我3脚？
2: 我踢你3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3脚。
4: 一天，大头向老板提出了涨工资的要求，老板对他说，
2: 我们公司虽然小，但是人才济济，你看见传达室那个老头了吧？他有一个资产1000万的儿子还在我这儿干呢，工资只有1900。刚才那个拖地的保洁大妈，儿子开的是奔驰，他工资才2200。咱们的财务，他家有3套房，工资也才2500，我给你开3000，不算低了，干得好可以再涨嘛。
4: 过了一个月，大头

0: 知道，这老板真的没说假话。那传达室那老头是他爹啊，保洁大妈那是他妈，那财务是他媳妇儿。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1: 哥们儿，你哪人呢？”“
0: 内蒙的。”“
1: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0: 通辽的。”“
1: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0: 我姓李。”“
1: 哇，我也姓李，干。”
0: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1: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0: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那娘们离婚。
1: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0: 不是，他没打我。”“
1: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0: 这个时候哥们儿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1: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0: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1: 吃汉堡包。”“
0: 哎，儿子往大了说，
1: 买个新手机。”“
0: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1: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0: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环。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

0: 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有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的人生。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这一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自己。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

0: 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你光亮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远程落身旁。

爱人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复了原来的样子，不悲不喜，不爱也不渣，时而开心，时而抑郁，时而迷茫，时而清醒，脸上的笑容少了，但依旧善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今天是第九百天，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用尽全力来到这里，不后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

0: 享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10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丽娜一的版本，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

0: 天的必听曲目。
1: 不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他写政治讽刺小册子和政治讽刺诗，猛烈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这时期，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施特深沉纯洁的爱，为抢救杜朗德的机器表现出的勇敢与才能，以及为了成全戴吕施特与埃伯纳茨尔科德莱神父的婚姻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了主人公与偏见、迷信及自然力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个集约伯与普罗米修斯于一身的海上劳工代表。上面人是雨果在1869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也就是从詹姆斯二世起到他的女儿安妮女王统治英国的那个时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色当兵变之后，普鲁士军队直逼巴黎。在这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雨果在流亡了19年之后回到了祖国，他到处发表演讲，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抗击德国侵略者，保卫祖国。他还用他的著作和朗诵诗歌得来的报酬买了两门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受刑。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做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1885年，雨果逝世，法国人民为这位伟大的诗人举行了国葬，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从对雨果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法国后世人们留下了许多的传世著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这位伟大的作家以及他的代表作品《巴黎圣母院》。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法国作家雨果，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巴黎圣母院。那么雨果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呢？在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不妨在作者荷西的一篇文章中去寻找答案。长期以来，巴黎圣母院被认为是表现宫廷和教会对平民迫害的鸿篇巨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读过就知道，法国的七月革命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的主线是爱情，这又和雨果自己的爱情纠葛不无关联。普鲁斯特《博圣伯夫》的主角圣伯夫，生于1804，卒于1869，是法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在雨果的颂歌集出版以后，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写文章赞扬了雨果的天才，并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雨果引为知己，很快与之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密友，甚至把他引进了自己的家庭，这就为日后的一切埋下了祸根。在雨果写作期间，圣伯夫用温馨顺从以及诗歌情书打动了雨果妻子阿黛尔的芳心，纸包不住火，雨果很快得知自己引狼入室，圣伯夫竟和自己深爱的妻子私通，这让他极度痛苦，他内心的挣扎都投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了。小说中艾斯美拉达救下的流浪诗人甘果瓦很明显就是雨果本人，美丽善良的艾斯美拉达有阿黛尔的影子，于是有人说卡西莫多这个丑八怪是在影射圣伯夫，那么他内心的善良又作何解释呢？弗洛伊德曾说，作家们总喜欢根据自我观察把自我分裂成许多个部分的自我，结果在好几个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具体地表现了出来。雨果怨恨圣伯夫吗？巴黎圣母院出版后，他仍然给圣伯夫寄了一本，虽然圣伯夫显然不会喜欢这本书。我们仔细看小说，并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说弗罗洛或佛比斯就是圣伯夫。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并没有简单地将怨恨投射在某一个圣伯夫的替代品身上，而是更像福楼拜一样在剖析自己。很大程度上，小说《巴黎圣母院》中三男一女的主

题本来就是雨果在现实中混乱困境的折射。这几个男人形象又分别代表了作家的几重人格。雨果多么希望自己能像卡西莫多那样单纯。卡西莫多对艾斯美拉达的爱是不计回报的，他的心中没有妒忌和欲望，而这两者正在现实中折磨着雨果本人。诗人甘果瓦是唯一与艾斯美拉达有合法关系的男人，可是这个丈夫只是名义上的。当甘果瓦将被绞死时，是艾斯美拉达为他向头人求情，头人让甘果瓦必须做艾斯美拉达的丈夫。艾斯美拉达爱的人不是他，而是英俊的骑士上尉队长佛比斯。巴黎圣母院出版两年之后，1833年初上演的剧本《吕克莱斯·波吉亚》是30岁的雨果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851年，朱丽叶得知雨果竟然在与他交往期间还有另一个情妇莱奥尼，而且已经相好了7年之久，朱丽叶近乎绝望。尽管如此，她还是选择追随雨果。在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朱丽叶都对雨果忠贞不二，即使雨果被迫流亡海外的19年间，她也不离不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什么男版的卡西莫多，却真实存在着一个和艾斯美拉达一样漂亮善良的风尘女子，还是一个女版的卡西莫多。朱丽叶给雨果写下了这样的情书：您知道，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您能向我敞开您家的大门，这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而且使我认识了您的生活、爱恋和思考的地方。可是为了不对您撒谎，我必须告诉您，这次拜访带给我的却是忧愁和可怕的沮丧。我更深切地感到你我离得多远，我对于您又是多么不协调。错不在您，我可怜的心肝，也不在我，又似乎是我的错。我不能荒唐地把不幸过多地归咎于您，但亲爱的，即使不是这样，我还是想向您倾诉。我觉得我是世上最最可怜的女人，只要您还有一点可怜我，就请您帮助我逃出这忍辱负重的窘境。这是一个同时折磨我的精神和肉体的境地，请求您帮助我站起来。我善良的天使，我要依赖您，依赖未来，我求求您，求求您。即使没有名分，他与雨果同甘共苦，而且不辞辛苦地为他抄写《悲惨世界》和《历代传说》等大量书稿，最终得到雨果妻子阿黛尔的理解和认同。1864年，阿黛尔甚至邀请朱丽叶一起与穷孩子过圣诞节，后来还亲自看望他，他们从此正式来往了。这是《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小说的最后一章，卡西莫多成婚，人们发现了卡西莫多和艾斯美拉达抱在一起的骷髅，一旦分开就化为尘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的结局，那是最坚贞的爱情，至死不渝，代表了雨果的理想，可惜那也只是理想而已。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通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先说一说汽车芯片短缺的现状，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个芯片吗？手机里面都有，汽车怎么会缺呢？这个还真不一样。汽车用的芯片呢，和手机芯片不是一回事儿。汽车芯片要求更高，要耐高温、耐低温、抗干扰，使用寿命也要长，生产难度更大。这几年芯片短缺，断断续续，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解。有的车企呢，因为缺芯片，工厂直接停产；有的车型呢，热门配置没货，只能买低配；还有的提车周期从原来的一两周拉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芯片虽然小，却卡住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脖子，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第一个影响就是提车周期大幅拉长。以前买车啊，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 ，4S 店呢基本上都有现车，交钱就能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基本呢都要等。有的车型等一两个月算快的，热门的可能需要等三四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很多消费者吐槽啊，我钱都准备好了，车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为什么提车这么慢？就是因为缺芯片，车企产能上不去，订单排着队生产。还有的车企呢，把有限的芯片优先供给高端车型，利润高的车型，中低端车型呢就只能慢慢的等。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车型配置调整和减配，芯片不够用怎么办？很多车企呢就开始调整配置，把芯片用在刀刃上。有的车型呢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比如自动泊车、座椅记忆、氛围灯这些，把芯片省下来给更重要的功能。还有的呢更直接，原来的高配芯片直接换成低配的了，功能少了，但至少能交车。最让消费者不爽的是，有的车企减配不提前说，提车了才发现功能少了。

那么第三个影响的是价格波动，优惠减少呢，甚至加价。以前买车啊，多多少少呢都有优惠，有的车型的优惠几万很正常，现在不一样了，芯片短缺，车源紧张，优惠就没了。有的热门车型呢，甚至要加价提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这两年价格涨了好几轮。除了原材料涨价，芯片短缺呢也是重要原因。二手车市场也受影响，准新车的价格甚至堪比新车价格。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芯片短缺。为什么会缺芯片呢？首先是消费电子强产能，那么手机、平板、智能家电呢都要芯片，芯片的产能有限，汽车芯片的优先级不高就被挤掉了。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地区冲突、贸易摩擦、出口限制也打乱了芯片供应链。还有就是汽车芯片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认证复杂，不是说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持续的芯片短缺。

面对芯片短缺，车企呢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首先呢就是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生产利润高销量好的车型，把有限的芯片用在刀刃上，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型呢就暂时减产或者是停产。其次呢就是寻找替代方案，有的车企呢开始用功能简单一点的芯片或者换供应商，只要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还有的车企呢直接减配，取消一些非核心功能，先把车造出来再说。还有一些有实力的车企呢开始自己造芯片，比如比亚迪、吉利、蔚来等等都在布局自研芯片，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卡脖子了。短期看是应对危机，长期看是战略布局。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能缓解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芯片供应比前两年好多了，大部分车型的提车周期呢已经缩短了。一方面呢，芯片厂的产能在慢慢恢复，新的工厂呢也在建设；另一方面呢，国产芯片替代速度加快，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出口限制、原材料涨价等等风险，这些呢都是变数。还有就是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用的芯片越来越多，需求还在增长。总的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0: 加餐馆。
1: 对，包括我最近还特别有意思，我还真的前两天在想，就是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脑海中想到的三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第一种，就是我女儿青春期，或者包括身边很多青春期孩子的对抗性表达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可能跟三岁小孩的还是不一样吧。三岁小孩不是也老说不，对吧？
2: No,
1: 你穿红色的好不好？不，所以你想让他穿蓝色的衣服，一定要问他穿不穿红色的。然后青春期的话呢，其实他也是更强烈的在表达，就是
2: 我跟你不一样，
1: 对，我跟你不一样，然后我要有自主性，然后你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在。就是这么的干涉我的生活了，对，所以我觉得包括还有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超越家长
2: 啊，
1: 对，来去获得他的独立感，包括他也想参与很多家庭的议题，所以他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反抗，然后是有这个成长性的原因的，对，当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越成熟的人就不要越反抗嘛，对，这是第一类，
2: 成熟的人会克制对抗性表达哈，但是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当你从一个青少年走向青春期的时候哈，他的对抗性表达可能正是他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过程，对，一个开始要成熟的信号，可能慢慢的他会伴随着他的。真正人格的独立，他就不会再介意说是不是我就完全不能听父母的话，对吧？他会知道哦，父母的话有些我能接受，但是我接受并不意味着我又被你所侵蚀，又被你所掌控了
2: 。
1: 对，当我们真正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的，反而是越不成熟越稚嫩，我们才会越在意别人来控制我们，我们才会更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2: 对，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就是感情好，但是不喜欢，就是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就他会批判，就我跟他说什么不对，跟你说不是这样的，那可不是，然后
2: 永远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1: 对他，我觉得他作为朋友，他也不是想站在我的对立面，他就是想，就是也是存在感。就是他也是通过评判，然后我感觉他是希望获得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显露崭露
2: 出类拔萃，
1: 对，出类拔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内在其实对自己要求的很严格，所以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就会批判身边的一切人。对，就因为他也会严格的要求说，你这儿不行，你那儿不行，这样可不对啊。
2: 一个完美主义者的，
1: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确实不太喜欢跟他聊天儿，然后他又承认他的优点。然后第三位就是我前两天反思我自己的，就是。就因为我跟我闺蜜一起，我们俩出差嘛，我最近确实很爱研究 MBTI， 然后在第三个维度里，我是一个 T 人，就是我的决策是逻辑，就是我要合逻辑，我会思考这过程中道理，然后呢。他呢是一个特别 F， 就是感性的人，他很在乎的是对方的感受。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很 E， 就是很爱说，外向，跟世界产生链接的人。而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很 I 的人。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一边思考问题，他就会说出来。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明天会不会下雨啊？然后呢，下雨的话，我们坐大巴车的话，大巴车多少钱？我们有硬币吗？然后就所有的这些问题，在我的思考里啊，就是我怎么会知道
2: 啊？
1: 你为什么要问我
2: 啊？
1: 这个事儿不应该查一查吗？然后后来，但因为我们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将接近35年的友谊。然后他说，其实我就是。这就叫聊天儿。说
2: 我只是在说，
1: 对，我只是在说，我只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在跟你聊天儿。然后我并不需要你给我一个回应。然后我那个时候突然就特别惊诧的意识到，对，说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会把你所有的话在我这看，他是不是合逻辑的
2: 啊？
1: 对，就是在他看来，他在跟我谈感情，就他在跟我产生人际链接，而在我这儿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合逻辑吗？

0: 然后我就会，
1: 你干嘛要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对，我也怼过他，就我的这种对抗就表现出我也怼过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就证明了35年的友情。他说我们两个是怎么这么多年交情的，他可以忍受我是因为他了解我这样的状态，而且后来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俩如此的互补，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他太感情用事了也不行，他太慌张了，他太担心说啊明天会不会下雨，下雨我们到底是打车会不会太贵，坐公交会不会没有零钱，然后在我这儿就是第一查天气预报，第二都可以，我们可以做多种判断，然后所以我们是很互补的一种状态。
2: 我们说了三种类型的对抗性表达哈，当然可能大家经历中又有其他的类型哈。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类型，可能可以再说一说，有些时候是需要我们去包容和接纳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会逐渐的看到一个人随着他的成熟，他也会意识到。
0: 对
2: 啊，或者他也会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对抗性的表达哈。
0: 是，
2: 我们有位听友是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问题哈，他回忆自己作为一个女儿的成长历程中呢，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是那肯定都是跟母亲对着干的，反而是他母亲和父亲就是私下里交流，流露出了对他学习上的担忧的时候，哎，他好像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担忧，后来的这专业上的选择呀，就业呀，谈恋爱呀，都没有听父母的自己的任性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到人过40不惑了，又跟父母在一起有一些共同生活的场景呢，还会有些小摩擦但是这个时候的成熟可能就会能够在有一定边界的这个基础上看到说你不需要去跟父母用一种对抗性的来冲突性的来表达了。
0: 对，是的，就有的时候为了就是证明说我跟父母之间是有边界的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2: 为了证明你们说我的那些是不对的
0: 对对，然后去比如说跟父母说不好听的话呀然后或者去总之通过任何的冲突争吵然后来展示这种拉开距离，其实反而说明内在你是不分化的，就是我们专业的词叫未分化
2: 未分化
0: 对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然后呢是根据就是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来去影响的，而且有很严重的影响甚至会让你产生失控的状态对就会很在意
2: 所以你看是不是其实我们越是跟亲近的人越是跟家人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爆发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70多岁了他跟他丈夫呢共同生活，他丈夫经常会有情绪上的大爆发摔过手机年轻的时候他也离家出走过他丈夫以前在单位里现在对于很多朋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跟妻子之间他们夫妻之间的交流会有各种隔阂或者是他丈夫认为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尊重被伤害了面子但是他又不在当时指出来因为那样不就证明你伤了我面子了吗他会在又拐弯抹角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去借机发泄他的情绪
0: 好讨厌这样的人怎么过一辈子呢
2: 对
0: 需要你来哄我或者说我把你当做宣泄的出口那这不就是一种很固着也好或者很幼稚的情绪调节的方式吗对但是老夫老妻了嘛可能你这么多年也忍受过了但是你也可以不忍我的建议是说还是自己要找到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当然也许你已经有很好的应对方法了但如果你还因此而觉得委屈或者说你说哎呀这个受气我会不会生病那我也想提示你就是你也要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出去结交自己的社交圈然后有自己的朋友然后其实你也在反过来还是给他做一个示范就是我们是要自己有的情绪就我可以安慰你我可以支持你我可以哄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情绪一辈子都需要我来去替你解决
2: 这位听友是说他后来确实找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两个人如果是摩擦比较剧烈了他就离开家外出旅游一段时间跟朋友去玩一下离开家一段时间呢两个人的这个互相信任的这个感觉又会找回来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把白天的很多时间就自己安排好去外出这个社交

0: 把它丰富起来，这样呢，两个人各自有空间，
1: 啊，
0: 就不需要有过多的绑定啊，这可能也是一种隔离的方式哈。
1: 是的，
0: 但是你看，我们确实是有不少人是在明明年龄已经成人之后，人格上还不够成熟，所以还会用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在明明应该是成年人相处的场合里。显示出自己过度的对抗性。
1: 对，就是像我们，我那会儿讲课我就会说，如果你有一个领导经常数了你，或者有一个同事经常贬低你，然后经常否定你，那有一种理解是，就是他很害怕你比他强，就是他需要通过这样的踩压，然后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还很稳固。对，
0: 然后他会让你，有句话叫这个职场 PUA 哈，就是让你会自我怀疑啊，否定自己的价值，然后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对这个人的仰视服从。
1: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是换一个角度去说，就是他也是其实也是在用一种非常稚嫩的方式去呵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就是因为还是那句话，就如果我足够爱自己，或者我足够有自信，我的自尊心自尊足够的话，那我是不在意你骂了我一句，或者说我也不在意你说哎这个地方我做的不好，我也不在意说你说我的屋子很乱，我就接受这一点。
0: 我啪啪的打脸啊，别人打我自己打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会很快的推翻我之前的角色，
1: 就是因为你说出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但不是我这个人整个的问题，它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而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解决它。我也可以不解决它，对，所以其实
0: 而并不意味着这是对我的否定，我这个人的否定，
1: 对，所以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内心不够坚定，不成熟度不够高的时候，那他就会用一些这种，比如说批评啊、对抗啊、指责呀、就是拒绝的方式，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不就是一种攻击，对吧？就是你邀请我说，哎，那个。明天我们一起吃饭吧，不好意思，就虽然我会婉拒，但其实他就是我打断了这件事儿嘛，他确实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攻击。那这时候攻击的时候，好像就证明，哎，你看掌控权在我这儿，我厉害了，所以他会用这种稚嫩的方式去来。
0: 他这种攻击其实是一种反击，前提是他感到了被攻击，
1: 前提是他自己觉得说。可能我必须要通过攻击你来证明我比你强，来证明我的位置比你高，或者来证明我存在，来证明你看，就是在这个权力的纠缠对抗当中，这个我还是有权力的。
0: 这个是一个权力之争，
1: 是的，就是或者说存在感之争吧。我觉得所有的这种说不也好，这种对抗性的表达也好，哪怕是良性的辩论啊啥的，这些不都是，对吧？你在争夺一个话语权，或者争夺一个谁的观念更占上风，包括辩论赛谁输谁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抗。
0: 对，
1: 只不过你是把一个成年人，其实你说辩论的目标是谁输谁赢吗？不是，就是我那会儿特别爱看奇葩说，他永远不在输赢，永远在这个观点的发散上，对吧？那你生活中也
0: 是，就是对正反双方，他并不是一定要某一个输，而是在这个辩论过程中，他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1: 是的，
0: 展现了更多元的角度，
1: 是的。所以生活中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永远在对抗你，是因为我不接受你来跟我平起平坐也好，或者你来表达对我的其他的想法也好，我不接受，我认同你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我认同你就说明你比我优秀，那这不就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吗？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哈，你自己的沾沾自喜、引经据典掉书袋，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有可能会伤感情，而且暴露了你的幼稚，是吗？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成熟的视角是说，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就像我跟我闺蜜的这个互动似的，就我能不能理解她是在跟我谈感情还是在谈逻辑。就是在成熟的人的状态当中，她是首先成熟的人是有更好的共情的能力的，就是他会根据当下的场域去识别说我们在聊些什么，我们是生活的状态、恋爱的状态还是工作的状态，但是所以不成熟的人还有一点就是

0: 它就会识别成单一状态。
1: 哦，
0: 就是无论什么状态，我必须要
1: 赢，
0: 对，必须要战胜你，必须要跟你谈逻辑。
1: 嗯，
0: 对，从这一点上来说，
1: 我必须要锋芒毕露。
0: 我在那个状态下，我闺蜜以前可能因为我们俩认识太多年了，可能也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确实有这个部分。但是就是说，成熟的人你会识别说，哦，现在是不是在职场当中？
1: 嗯，
0: 那我要怎么去？实现我的工作的目标，我需要变成一个识别我们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
0: 对，所以成熟的人也更灵活。
1: 对，嗯，哦，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更灵活的更成熟的状态，嗯，那么你可以不是一味的去锋芒毕露的表达。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要分出输赢胜负的，
0: 哎，
1: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中。
0: 对，
1: 这时候的胜负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对吧。所以如果是你想要一个真正的沟通，
0: 嗯
1: 啊，而不是沟而不通啊，而是要通过沟通去跟对方形成一个连接或者是信息上的交换。
0: 对
1: 啊，那么就要把一个表达的方式学会克制这种对抗性哈，啊。
0: 是，就好像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你说咱俩吵架，
1: 嗯，
0: 永远吵架的目标一定不是我要说服你，哎，或者我被你说服，
1: 嗯，那就变成了一个权利。
0: 对，
1: 我让你服从。
0: 是的，
1: 嗯，
0: 吵架的目的，沟通的目的一定是我要更了解你，也让你更了
1: 解
0: 我，
1: 然
0: 后我们两个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啊，嗯，然后去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最终的决策哈，这是我们表达的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成熟一点，哎，不是一味的要追求一个能说会道，而是懂得收敛自身的表达欲和好胜心，
0: 嗯，
1: 啊。啊，表达欲和好胜心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没有过多必要的哈。
0: 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所以你的表达好胜其实也是你希望被看见，嗯，但是如果是一个你想增进跟某一个人关系的视角的话，
1: 嗯，
0: 那你让他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或者说你俩达成一个共赢，你也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你才是更重要的，
1: 嗯，
0: 对吧。你自己滔滔不绝好胜也好，你虽然赢了那是自嗨
1: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嗨，很多时候写东西呀，啊，对吧，
0: 嗯，
1: 表达啊，
0: 嗯，
1: 是一个自嗨的状态，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还有一句话说，当你感到跟对方聊天很舒服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可能是你被别人理解和整合了，
0: 嗯，
1: 被别人共情了。
0: 是的，
1: 嗯，是他看到了你，
0: 对，
1: 你所需要被认可的部分哈，
0: 嗯嗯，
1: 啊，有没有一些策略哈，
0: 嗯，
1: 能够降低这个沟通中的火药味儿，对方即便你说的是不同意见，
0: 嗯，
1: 啊，
0: 嗯，
1: 也让别人不觉得自己被打击了，
0: 嗯
1: 啊，还是有一些能够高质量沟通表达出不同意见的方法的，
0: 嗯，
1: 对吧，有了情绪克制的表达，
0: 嗯
1: 啊，可能是一种更成熟的表达方式哈，
0: 嗯。
1: 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哈，如何克制对抗性表达啊，
0: 嗯，
1: 让自己更加成熟一些。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啊，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克制对抗性表达。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生活中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说一句对方顶十句，不管聊什么都要争个对错。生活中很多人习惯说话带着锋芒，沟通总想分出高低，辨出输赢，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在沟通中带着胜负欲，可能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如何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遇到杠精又该如何对待？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跟您一起聊聊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那我们说哈，语言是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哈。但是你看，我们也鼓励有批判性思维呀，这个对抗性表达啊，我要表达不同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2: 我很喜欢跟别人去探讨不同的观点，聆听别人不同的想法。但如果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度太过了，什么情景下都在探讨它的逻辑性、合理性、知识性，那这个天聊的就挺冷。

0: 冰冰的。谈话的时候需要分场景，就是情境，就是你们此时此刻这个谈话是在一个什么情境当中发生的，它可能决定了这个谈话背后的目标。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谈话是为了沟通感情，
1: 嗯，
0: 或者彼此了解，那可能就这个过程中就无论对错，
1: 嗯，
0: 就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好。
1: 嗯，
0: 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表观点切记不要说，为什么说那些人是习惯性的否定呢，啊，就是啊我不是这么想的，你说那这可不对。
1: 嗯，
0: 那你可以做什么，就是自己首先自己思考一下，你接下来可能要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是为了表达你不认同，
1: 哦，
0: 还是为了表达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你错了。
1: 嗯，真实的生活是在一个复杂状况下，
0: 嗯，
1: 需要有一些系统化思考的。
0: 是的，
1: 嗯，而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化的对错的问题。
0: 对，然后当然这个时候那你就会想，那我现在如果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啊，就现在就要听我的，
1: 嗯，
0: 那我对抗这个否定是基于我的权利诉求，
1: 嗯，
0: 还是基于我的位置，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嗯，给我们提供意见的人未必和我们站在的视角是一样的，也许我背后有更多的考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做出一些否定你的行为或者否定你的言语，
1: 嗯，
0: 但是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对。
1: 对，说想问题的时候呢，
0: 嗯，
1: 要提升三个段位啊，要去站在更高的层级上去想想这个系统
0: 是的，
1: 总体来说是怎样的，然后你具体的去表达的时候呢，
0: 嗯，
1: 目的是传递信息，啊，
0: 嗯，
1: 而不是碾压，
0: 嗯，
1: 而不是一种自我保护哈，
0: 对，
1: 哎，好的，所以真正成熟的人可能是戒掉了一些本能性的啊，
0: 嗯，
1: 反驳哈，争胜欲啊，而是共情为沟通的目的。
0: 对，所以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成熟之后可能会更减少这种攻击性的语言，
1: 嗯，
0: 那其实成熟这个事儿吧，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可能话是，
1: 嗯，
0: 可能只是方法，
1: 嗯，
0: 或者你锻炼的技巧，但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人你的人格是否趋于独立，趋于成熟，
1: 嗯，
0: 趋于完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也许也并不仅仅需要的是你在沟通场景中去实践，
1: 嗯，
0: 对，可能更多的是你自己的自我的修炼啊，你自己的一些多参与一些活动，
1: 嗯，
0: 或者多经过一些内在的洞察和思考，
1: 嗯，
0: 然后去探索自己说，哎，我的每一句想法背后隐含的我的情感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我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就时不时的反思洞察一下自己是很必要的，
1: 嗯，哦，
0: 嗯，
1: 哎，其实我有时候反思起来，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反驳的时候，
0: 嗯，
1: 啊，
0: 嗯，
1: 你真的是有一个更强大或者是更成熟的心理状态，
0: 嗯，
1: 哎，你才能正视啊别人给你指出的那个问题。
0: 对，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我一个盲区，
1: 嗯，
0: 是我没想过的事儿，嗯，我就会觉得好兴奋啊，
1: 嗯嗯，
0: 对，然后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比如说他污蔑我了或者歪曲我了，然后以前我会委屈的难受哭好几天，就很难受很堵的慌，
1: 啊，
0: 然后现在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就是我
1: 那是他的认识，
0: 对，就是你的认知，可能你的认知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就机缘巧合下的境遇吧，
1: 嗯，
0: 书上看到一种方法就是如果因为一件事情讨厌你的人，那你更要做一件对他来讲很好的事儿，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加倍去改变对你的看法，
1: 嗯，哦，
0: 对，
1: 嗯，他会重新调整自己对你的认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因为他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
1: 观念
0: 对，
1: 嗯，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是节省我们的认知资源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划分成对错啊，
0: 嗯，
1: 胜负，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在认知资源上相对来说节约一些，
0: 就是我觉得幼稚是什么，幼稚是初中的时候就是你会因为一两句的口角然后跟同学就觉得就好像假装看不见，
1: 翻船了，
0: 不理他，嗯，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今天我跟你绝交了，
1: 嗯，
0: 明天我又跟你和好了，就是这种非黑即白的，
1: 嗯，
0: 但我觉得成熟的成年人的世界里，嗯，
1: 灰度的管理，
0: 对，尤其是像这种职场上认识的朋友，
1: 嗯，
0: 就是你是知道你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不管是我们店的运营还是他对商场的运营，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立场上的不同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后面就 就每天。

0: 都对着干，
1: 嗯，
0: 你说什么我就不做什么，那其实对这个就是双输的事情，而不是双赢的事情。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2: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反抗的原因是什么。
1: 哎，所以我们会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上的改变来看到一个人逐渐的成熟，对吧？
0: 对，就是他，我觉得是从对于不同的关系的处理上，对，就是你怎么界定？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非黑即白的，好人坏人，敌人朋友。那你到了长大之后，就是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没有什么敌人，
1: 绝对的敌人，
0: 对吧？因为大家都是工作，就是可能有会你会开始区分，对，你是立场不同，
1: 对，
0: 还是观点不同，
1: 嗯，
0: 还是就是比如说你有某一方面的品行我真的看不上，对，我觉得成熟的人是会分很多的，就是颗粒度，我们之前提过这个词嘛，就是颗粒度会更细的。
1: 成熟的人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会示弱，
0: 嗯。
1: 我不需要在人前逞强来证明自己，
0: 我不需要样样都好，
1: 哎，我不需要样样都好，我可以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以一个比较低的姿态，来跟你实现一个更好的沟通，
0: 对
1: 他人表达尊重。
0: 是的，
1: 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更高效的沟通，或者是甚至是达成合作，
0: 对。
1: 但是人是渴望被尊重的，可能有时候逞口舌之快也是一种自己去获得资源的方式。
0: 我觉得人渴望被尊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人最基础的自尊是一种心理能力嘛，就这个自尊一定是自己给的，就是自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我有多重要，我对自己的尊重看重，那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可能所有人都朝我扔臭鸡蛋，但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就是我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个体，而并不会因为你们像我扔臭鸡蛋，我就被否定的一无是处，对，所以对，所以说其实本质上的自尊是自己给的，那所以我们说自尊心强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自尊不稳定的时候，可能你还是很需要别人对于你价值感的认同，对，其实这个是往往我们说自尊这个发展的时候从三岁就开始了，就或者说更早0到1岁就已经奠定基础，然后3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展现出他的这个高自尊低自尊对自尊的渴望，其实就是我要参与到很多的家庭的对话当中，然后这其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很幼稚的，但如果你长大了之后还需要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我需要通过你们对我卑躬屈膝来表达我来证明我的地位价值，那这不就是幼稚的表现吗？
1: 那我们去构建一个更成熟的沟通的是有一些方法的，咱们刚才说了即兴表达里的Yes, and, 认可对方，理解对方的表达，然后你再去说你想要实现
0: 的
1: 沟通。
0: 对，还有就是分清楚你们当时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景去改变你谈话的目标，对吧，是工作的还是私人的还是什么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没假硬吵，或者是自己觉得去办过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的那个态度不好，结果就刚起来了，然后自己要办那个事儿也没办。
0: 对，
1: 实际上你为了要解决你的那个问题那么你的态度示弱一点，缓和一些，你要明确你的结果，你要追求的结果。

0: 是要我也可能走，哎，就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老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老师是他是要是不理解我，可以不理解我，但是他是要理解孩子的。然后那外面下雨天，你有没有理解孩子的辛苦？然后迟到，你是不是应该先关心我？是不是安全？对，然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有没有给我解释的时间或者解释的机会？然后包括那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那老师如果就是比如说上来一句话说，哎，怎么迟到了？然后怎么别人迟到，你没迟到？那可能我这个时候我的生气，我也要去看看我孩子是怎么想的
1: 啊。
0: 对，我可能会看看说，哎，那你现在怎么想？就是迟到了，你要不要今天坚持上课？如果我的孩子说我也不想上，那我可能就也走了。如果我的孩子说啊，那个妈妈，我很喜欢上课，上书法课，我想上，那我会很开心，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书法而去，等于相当于他没有被其他人所影响，他也有可能是说老师说这个话也是偶然，他还是很喜欢这个老师。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脑子里想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对，
1: 你这个决策的思考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理性的然后更全局的角度来判断哈，而且是更尊重孩子啊，就是一个真正要去上课的人的意见，
0: 是的
1: 意见啊，就是我们在遭遇了一个对抗性的表达，因为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这个老师对他的你怎么迟到了，这个他看成了一种对抗性的表达或者是否定哈，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成熟的心态去来做全方位的思考。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提我特别爱提那个词叫情绪颗粒度，就是当你不光是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可能任何的事情言语让你不舒服，就这个情绪唤起一定是我们探索自己内在世界的通道，而且也是捷径
1: 啊，
0: 就是但凡对我们有影响的才是我们探索自己的捷径，就我们在那空什么事儿没有，空想自己可能很慢，但是你想，因为比如就像刚才这个例子，老师就是说你怎么迟到了，那对你来说，那好，我课不上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片段，然后就一句话，然后引起了你这么大的愤怒，以及你包括你会愤然带着孩子离去，那这种愤怒的情绪从何而来？他虽然看起来是因为这个老师的一句话，包括外边下雨的心情不好，那跟你过去和权威的关系有没有关联？就你会不会联想到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然后以及这个老师对你的否定，你的理解，就是你对于这个生气情绪的理解是什么？也许有的人就会觉得你一定是个兴趣班，我是交了钱来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我就应该用一种绝尘而去的态度来实现我的
0: 对抗，然后反过来还得投诉你呢，对，然后还是说你就是冤枉我了，我其实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1: 我很委屈，
0: 对，然后但是我面对委屈的方法就是那大不了我走，我感觉我以为这样对你是更大的攻击，因为我转身离开了，但实际上这种攻击有效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一切
1: 是攻击了别人还是损失了自己？
0: 是的，就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觉得当时你做了什么，我都觉得都是 OK 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反应，那你要探索一下自己，这个是说我们应对的方式。对，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哎，我怎么这么生气呢？然后当就是我是不是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个老师说的话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当时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应对方式？
1: 你这个说的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境，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对待，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成熟度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是它可能唤醒了你既往的记忆，
0: 是的，
1: 你曾经受的伤害，或者是你一些固有的去处理这些状态的模式。如果你能有一个反思的话，你才有可能觉察，你才可能去走出来，或者是拓展，
0: 才可能更成熟。对，因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能确实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对，而这个也不责怪任何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情绪上头了，我们也顾不上其他的。但是这种情绪上头的原因，我认为是需要，就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它非常有助于自己的成长。
1: 时候就不叫反刍，叫复盘。
0: 哎。 迭代自己，
1: 迭代自己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一些你对待那个对抗的方式、嗯、哈，然后可以去实现。

0: 练一个让自己更加成熟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哈，所以没有人是上来就成熟的。
1: 当然，
0: 对吧？即便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来了，我当然了，我们想回想以前，可能都想，自己 too young too native 啊，正是这样才说明我们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1: 对，我觉得人我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完全成熟的状态。我觉得那样也，我们说人是从零到一，就是从跟父母完全的融合，就我们完全依赖妈妈，然后到完全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你说每个人就完全独立吗？完全独立就意味着他跟妈妈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你就感觉你就离开这个人了，就好像又是一种过犹不及的状态。所以成熟也是，你说我们成熟，那是不是就不允许自己心里还有个小公主、小女孩？
0: 那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对方是个杠精啊，他有特别多这个对抗性、攻击性的表达，不管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仍然有这样表达习惯的成年人，那我怎么能让他放下这个语言的攻击呢？
1: 那这不就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好像想在控制对方吧，觉得在我对这个话题的理解，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不就是杠精吗？就是我们身边对他的评价都是否定一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关系，包括在他否定一切的过程中，我是认可他的智慧，他的部分的观点的。
0: 如果纯是为了表达而表达，
1: 对
0: 啊，那你可以表达出跟我不同的观点。
1: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看我们乐意不乐意。就是什么叫乐意不乐意呢？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杠精，跟我又没什么深的交情，然后那我就会选择我也不需要教育你，
0: 对
1: 我不听就好了，我离开就好了，对我跟你减少接触就好了。然后那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那我就要先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动机是什么。就像我们提到的，他可能是青春期就愿意跟我杠，那我可能就会在接纳包容的基础上也跟他杠一杠。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接纳包容是对于他青春期成长性的支持，那跟他去更多的杠一杠，就是这个杠一杠具体就是我要跟他讨论一下，然后给他提供不同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像跟他玩起来。在这个玩起来的过程中，有来有回的过程中，一个是我希望去保持我们的亲子关系是能沟通有无的，而不是说你怎么顶嘴呀，你闭嘴，不能对家长这么说话，就不是封死这条沟通的路径的。还有就是我也希望既然你已经到了可以表达自己观点、思考自己观点的年纪，那我也想以我的想法跟你去交流碰撞一下。对，
0: 好
1: 的。那如果说这个人是像我说的我的好朋友，那可能我就会真诚的建议他，就如果是看也朋友也分几种吧，一个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对你不好，这样对你有影响，我关怀你，然后那我可以给你提出建议，但是改不改是你的事儿。那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也很好，那我为什么就不给他提出建议呢？是因为提过，然后他觉得他自己这样很好。他不想改，那我也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个人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个就是分清楚，就我们也要想说我们首先我们想的是我们难受，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那我想改变你，我的动机是从何而来。对，那好，就是这个时候对，我觉得也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强求说身边每一个人都要说我们爱听的话。对吧？
0: 要具体人具体事来分析。
2: 好，那节目的最后，马整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
3: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是能克制住对抗性表达的冲动。什么是对抗性表达呢？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无论你跟他聊什么说什么，你就感觉他总是要批评你或者要评判你，他会找你话语中的漏洞，或者说出一些他的观点去证明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就必须得他争了赢了他才能舒心。那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心理学上称为的防御机制， 就是当我们内在的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体会下意识的启动自我保护。那对抗性表达的人，他在保护什么呢？实际上看起来他

0: 在说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个内心深处害怕被否定的自己。他可能觉得，如果你都对，我认同了你，那是不是证明我不如你，我是错的，我的自我价值就很低了。所以说，自我价值感越不稳定的人，越不成熟的人，就越容易把别人跟你的不同意见体验为人身攻击。所以呢，他们会用言语的攻击来去补偿内在的脆弱。因此啊，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没有反驳的冲动，而是说他会先看一下在沟通情境当中，我当下是什么样，是什么一个情境。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在聊天，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关系更亲密，那这个时候输赢就不再重要了。那如果是工作当中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非要争个谁对谁错，而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性的把事情做好。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心里有边界，嘴上留余地，不需要在什么都争个对错，而是更在意对方的感受和关系的温度。因此那种不急着反驳，不急于辩解的分寸感，是一个人的成熟最好的体现。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套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复的心底交出一丝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抑制不了。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卖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混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

0: 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以各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0,000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

0: 员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9: 在

0: 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十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等。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9月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督导组副组长张文德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中祥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通报全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李新春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在省委督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坚决扛牢主体责任，聚焦凝心铸魂，抓实理论学习，突出动真碰硬，深查实改问题，坚持人民至上，办好民生实事，注重统筹结合，推动发展提质，深化自我革命，推进从严治党，推动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明显增强，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风清气顺禁足实干的氛围更加浓厚。省委第二督导组全程参与，严格把关，同频共振，同题共答，分类指导，靶向督导，高度负责，作风过硬，对我市学习教育和各项工作给予精心指导和悉心帮助。李新春指出，在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的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宝贵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一是必须坚持思想引领，以学为基，始终增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二是必须坚持恪守初心，厚植情怀，始终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学习教育重要内容，持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是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做到教育实践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四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纠偏纠差，始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突出问题，提升发展质效；五是必须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始终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为学习教育落地见效筑牢坚实保障。对这些经验启示，全市上下要持续坚持好、完善好、运用好，自觉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行动指南。李新春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复盘学察改等任务完成情况， 做到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着力夯实正确正己观的思想根基，强化理论武装，抓实教育培训，加强党性锤炼，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以正确正己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长效机制，坚持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健全纠偏正向、干部选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引领党员干部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扛牢压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以上率下，注重宣传引导，自觉夯实责任链条，抓好机制完善、常态践行等各项工作，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提供有力保障。要始终以正确正己观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正确正己观贯穿于抓工作、促发展全过程，紧抓发展第一要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全面深化。

0: 改革创新，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切实筑牢发展底板，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实现实务开局启示扬帆进发。梁克昌指出，临汾市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严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市县党委高度重视学习研讨认真扎实，刀刃向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学以致用转化成果，全市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梁克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会议精神，充分借鉴和运用开展学习教育的好做法好经验，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坚持不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终身课题抓细抓长践行见效。要抓实理论武装，在铸魂培元筑牢根基上持续用力，健全常态化理论学习机制，抓好日常教育培训，注重学用结合，推动党员干部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以坚定的政治定力、清醒的思想认知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紧盯问题整改，在常态纠偏、见底见效上持续用力，把整改整治突出问题作为长期任务，全面复盘检视，深化溯源治本，持续压实责任，切实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推动突出问题真改实改，直至清仓见底。要深耕民生浅绩，在践行初心、回应期盼上持续用力，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彰显正确政绩观。要突出建章立制，在常态长效、固本提质上持续用力，健全日常管理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切实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举措推动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推动成果转化，在学用结合、赋能发展上持续用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长远谋发展，脚踏实地抓落实，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会上，市纪委监委机关、湘宁县市商务局、市城市管理局、临汾经济开发区负责同志先后做交流发言，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委书记、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负责同志等参加。8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开展防灾减灾专题学习，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以更大力度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推动基础教育学校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支持高等院校建设发展，不断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要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充分发挥晋创古临汾创新平台牵引作用，引进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进一步健全人才引育留用机制， 完善人才服务保障政策，围绕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精准引进领军人才、创新团队，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实际成效，不断塑造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会议指出，当前我市虽已过七夏八上主汛期，但受全球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影响，秋汛风险不容忽视，极端天气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仍处于高发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不断完善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严格执行三个紧急撤离和四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提供了遵循。我市作为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对照办法要求，全面检视职责履行情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层层压实各级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以刚性问责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8月28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和省长卢东亮在8月24日省政府常务会议、8月22日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全面从严治党，能源低碳发展和经济运行、项目建设、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国资国企改革、专项规划等各项工作，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临汾落地落实。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1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组成人员学习讲坛，邀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晓东做专题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及秘书长、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学习，牛少白主持。刘晓东以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为题，系统梳理了人大预算审查的主要做法、现代财政制度改革方向，重点围绕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管，深入讲解了支出预算、政策拓展、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监督等内容。整场辅导既有政策法规的系统阐释，又有实践案例的深度剖析，对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更好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此次专题辅导紧扣财经监督和预算审查重点，既讲清了工作思路，又提供了方法指导，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紧密结合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专业监督素养和审查监督质效，不断推动人大监督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本次学习讲坛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8月31日至9月1日，山西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在临汾召开。会议传达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会议精神， 部署我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

0: 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省就业局局长杨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要政治责任，从投资于人、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维度抓高校毕业生就业，从直面极难筹判问题、关联毕业生前途命运和家庭幸福的民生角度促高校毕业生就业。会议要求要充分认清当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的形势任务，切实增强做好攻坚行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持协同发力，切实突出就业服务的靶向性和兜底性，强化岗位挖潜，强化实训培训，强化招聘对接，要突出实名服务，切实提升精准帮扶的体验感和时效性，坐实实名服务台账，用好线上线下渠道，分类施策，开展1131精准帮扶，要强化规范引导，切实营造就业环境的公平性和有序性，守住就业机会公平底线，维护市场公正良好秩序，多方凝聚工作合力，全力以赴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会上，临汾市、晋中市、晋城市、朔州市、太原市晋源区、大同市灵丘县等6市县区代表做交流发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全体参会人员深入临汾多地观摩学习。探寻最早中华文明，寻迹山西上古神话。8月31日，由山西晚报发起的大型融媒体采访活动临汾站正式启幕。此次活动，山西晚报组建了一支由文字、摄影、摄像记者构成的专业采访团队，立足临汾各地上古文化资源，前往尧都区、襄汾县、吉县、洪洞县等地，开展为期5天的行进式实地采访，多维度挖掘华夏文明根脉，用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多元融媒产品，立体呈现临汾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深厚底蕴。陶寺遗址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刘田：
1: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4大都邑性遗址，它从时间空间方面、从都城规划方面、理智形成方面、地中概念以及学术论证方面，都证实了尧舜时代已经由传说变成了信史。那么希望通过本次活动，通过更多的媒体镜头，将陶寺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
0: 尧都区文旅局副局长王娇：
2: 尧庙、尧帝陵、仙洞沟三处共同印证最初中国的文明根脉，我们将持续做好文物保护活化，把尧文化精神挖掘好、传播好，让上古文明可看可感，讲好华夏起源的尧都故事。
0: 探源最早中华文明，寻迹山西上古神话，融媒体采访团团长赵清源：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寻访寻迹呢，能够发掘我们神话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够把神话背后的很多文化文明的样态讲清楚，把临汾的这种文明文化的这种资源啊盘活，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临汾的这种文化。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

0: 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到那种闷闷热热的那种燥热的感觉，但是初秋的凉爽已经正式开始登场了。早晨清清凉凉的这种凉意，晚间这种略带这个丝丝冷意的晚风，都是啊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秋天真的到了。各位您知道吗，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只有 31.7 摄氏度，昼夜温差非常的大。早上晚上出门，然后如果说哈、啊、您这个出门较早回家较晚的情况之下呢，适当添衣。那么关注了解到，根据我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高压脊的影响，近期咱们市区以这个天气呢仍然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温度呢也比较适宜，但是要提醒请各位啊，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合理安排出行。今天白天呢，我们市区温度大概是一个17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东北风二至三级。整体来说哈、啊，这个温度跟我们昨天还有前天大差不差。明后两天，也就是到了本周末的时候呢，温度呢也是这样的，19度到31摄氏度左右的一个状况，最高温度31摄氏度，这个温度真的是美的呢。

关注完了天气，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了解一下关于此时此刻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进入到九月份，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开学季，尤其今天是九月四号，很多这个新上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部分学校啊是今天才正式开始开学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会发现这两天咱们市区这个路啊真的是不是特别好走，尤其是到了这个早春晚高峰的时候，走哪儿堵到哪儿，尤其是像是我们说到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哎妈，那叫一整个啊堵车堵车堵车大堵车啊。那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早高峰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咱们市区有哪个路段啊车流量的压力比较这个不太好走呢，来关注一下。

好了，首先呢，来分享关注到的是在咱们市区的鼓楼，各位，鼓楼环岛今天早上这个情况呢，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车流量略微有所增多，但是没有发现有大幅的堵车。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个朝甸南街，朝甸南街呢，跟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交叉这个路口这儿，这块呢，我们目前关注到的是由西往东的方向，由北往南的方向啊，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压力非常非常的集中，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堵车了，而且呢，在我们市区这个莲花池的这个门口，这会儿压力也是略微有所增加的。鼓楼的北大街目前关注到，整体来说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缓行，但是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还有一个地方是出现了车流量的拥堵，在哪儿呢？在国家庄，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河粉五路这边。平常其实我们早间时间段关注这个地方的路况啊，关注的稍微少一点点。今天早上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顾家庄学校门口车流量压力也是蛮大的。然后呢，在财生楼北街，也就是我们说的科北线，科北线目前这会儿各位堵，非常堵，超级堵，无敌堵啊！非必要不驶入。广宣街的话呢，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的压力也略微有点大，各位非必要不驶入。但是呢，这个车站街这会儿呢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您可以如果说您需要绕行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大家从这个车站街绕行到我们这个迎春北街啊，然后再驶入东城，会更加的方便一点点。然后呢，鼓楼的东大街呢，车流量压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呢，还是在我们这个东关这个大十字和小十字。虽然说现在目前的这边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啊，略微有所缓解，已经看到围挡已经拆除了，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施工还没有正式结束，提醒各位，您行驶到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放缓您的车速。再来了解，在东城临钢办公大楼，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临钢小学门口，目前看到双向车流量压力非常大。今天呢，他们这个一年级小朋友在这里是正式开学了，解放路学校门口目前今天早间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看到有大幅的堵车，但是东往西的方向各位朋友们仍然要操心要留意。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咱们市区其他的一些路段的话，你像在迎春街，迎春街的话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目

0: 显呢是看到红绿灯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些，益民路的这个五道口的这个位置呢，是也就是在五中附近啊，由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略微一小段的一个车多，其余路段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早间这会儿呢，这个车流量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我们这个学校的门口，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要送自家小宝，提前5到10分钟出门，你会发现这个路况，天哪，天差地别。当然如果您要是说，对吧，您就是跟我一样上班族打工的，我也不走这个学校路口，那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然后呢尽量啊进行绕行。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已经看到了有好朋友给我们发来打招呼留言的消息了。尹浩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滴滴滴滴啊，也说这个早上好早上好。有想听的音乐吗？如果有的话，各位打在评论区当中啊。今天早间这时间呢，也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曲送给你啦。
1: 生活中平淡无奇，人生的，
0: 但是咱得说好啊，咱听点这种嗨一点的行吗？咱听点燃的那种歌啊，就大早上的不太适合听这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就不太适合听这种歌啊，就比较适合听那种就是燃一点，燥一点，律动感比较强的。有想听的音乐可以来说哦。

咱们这眼瞅着眼瞅着啊，这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太快了。今天已经到了9月4号了。前两天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啊，说到了说这个高敏呢，你的教师资格证啊，就是是不是到了每年的教师节的时候前后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这个教师福利的？我说对的，没错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一天一天的转眼着，我们就已经再一次从暑假已经过渡到了开学的这个时间，而我们家里的那些小不点儿也再一次开启了他们本学期的开学之路。那当然呢，各位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成年人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不辛苦的。所以说不论您出行在哪个位置，不论您今天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工作和挑战，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继续加油。各位，咱们一切向前看。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滴哩哩啊，滴哩哩说我好想你苏打绿，行嘞，给您安排起来。你是不是知道我这个唱苏打绿的歌比较好听，所以就是直接就是进行了这今天早间第一波的点歌。点歌不仅仅点的是苏打绿，点的是高敏唱是吧？然后呢，好不讲道理来了，说开始了呀，你瞅瞅，每天潜水啊，希望下次你可以稍微就是早一点点，先来发个这个打招呼的消息。那我们就是不要潜水啊。然后呢，张建华说大花轿，哎妈，好听啊。行嘞，给您排单，先来听一下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不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我说实话，这歌它不适合就是跟着一块唱，显得就是我这个能力有点太差了。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伴奏啊，

这不也还行吗？对吧？而且呢，就是苏打绿的歌，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调调在的。那个调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好想你这首歌曲应该是发行在了苏打绿春夏秋的那个秋的那张专辑当中，有一点点略微的感伤，对不对啊？然后呢 ，S 说了，说咋地？感觉自己又行了，我真感觉自己又行了啊！除了这首这个又行之外，还有那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觉得我也行啊。我知道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会给你这是小情歌啊，不好意思啊。那什么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就还行呀。树怀里细雪着，就是这种小调啊，还是比较适合我的，比我唱那些大开大合的歌要好听很多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咿呀咿呀又说早呀，哈喽早上好，建华说啊，这主播早上好，大花轿行吧，行，来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段，把这首这个嗨歌啊，大花轿啊。

给大家安排上啊。这两天其实九月份和十月份感觉听大花轿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就是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喜事连轴转的一个时间当中，各位最近应该上礼上的也不少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此生有你足矣说早上好呀，高敏又变漂亮啦，这种话咱以后就多说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此生有你足矣说666啊，然后滴滴滴说清唱好好听，对吧，就是苏打绿的歌你不能跟着伴奏唱，会奇奇怪怪，因为你上不去他那个调，你跟不上他那个感觉。但是如果说没有音乐的情况之下，你再来听高敏唱，你会觉得哎呦哎，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